0: 那份相思的信。这首歌是我们的晴空万里小姐姐霞姐特别要点的，来自于魏晨的少年游。
1: 哎呀，我们的霞姐洋气的不得了，
0: 霞姐必须洋气，俩娃还没有送到一个送到了她奶奶家，还有一个还没有放假啊，所以霞姐还没有完全放空，没有办法踏踏实实的喝八加一。
1: 哎，我说霞姐最近好像呢打完卡之后呢好像就没什么动静了哈，原来是忙这些事情。
0: 对啊，伴随这一首少年游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江，
1: 我是李欣。
0: 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或者是加我们的微信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您只需要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在大蓝鲸上面，南通宋慧乔说，我暑假呢去三亚想做春秋了，便宜好多，体验一下。我给了他几个字，我说你会后悔的。
1: 看清楚相关的一些要求啊，倒也不是说完全不行，但很有可能呢你就带不了行李箱，就只能背个包去。
0: 南通飞到三亚的时间大概是3.5小时左右，我告诉你那个座位是不能往后放的哦，是笔直的哦。你能理解吗，南通宋慧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没有行李托运额，你要花钱买哦，没有餐哦，然后从头卖货卖到尾哦。
1: 他们还要从头卖货卖到尾啊？
0: 对呀，人家也要搞创收的好不好？
1: 那是真的很烦躁了。
0: 对，反正我就感觉，就是相对来讲啊，就是你做正价航空可能会稍微贵一点，但是你的服务包括你舒适度体验感也是会不一样的。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观点，因人而异啊。然后刚刚我不是说在机场换了登机口吗，然后他说这要是在普通机场的卫星厅的话要跑断腿了。对，问题是我的腿还没有办法，
1: 其实已经断过了。
0: 对，我不想再跑断了，真的。他说叫机场服务，哎呀，叫机场服务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还要跟他解释半天你为什么需要这个服务。然后机场服务一来，我跟你讲，你告诉他稍微有点不舒服，对不对？他一来就是一个标准团队
1: 啊，
0: 就像急救的那个团队一样的来，就是你只要叫他，他就是这个标配。
1: 那就是阵仗有点实在是太大了。
0: 对，所以一般就想想看还是算了吧。
1: 你就会发现呢，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围观你
0: VC 有点甜说，下车了换手机看，大家早上好。
1: 哇哦，下车啦。
0: 宋慧乔说，廉价航空卡行李卡的严，东航一般不会。对，东航一般不会是因为你基本上买机票的时候它就会含一件23公斤的行李额的托运额。
1: 东航一般来说还是比较 OK
0: 的，还是可以的。
1: 还是 OK 的啊。
0: 对，
1: 而且它的时间点好像也都还可以吧。
0: 对，我还它航线也比较多。
1: 对，
0: 我比较喜欢坐四川航空啊，海南航空啊，东西好吃。
1: 东西好吃啊。
0: 四川航空就是说有一个外号就不太好听啊，都叫喂猪航空。因为它餐食真的非常不错。
1: 四川航空我还真没坐过，你像海南啊、深航啊，包括吉祥啊、东航都坐过，但是
0: 你没坐过
1: 四川是吧？没有坐过。
0: 我第一次坐川航是那个从上海浦东飞塞班岛，那个时候飞塞班岛只有一个航班，就是从上海浦东飞那个就是四川航空的，是个330的大宽体客机。你知道我对四川航空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什么？
0: 空姐特别漂亮。
1: 哇哦，那就是川妹子。
0: 对，川妹子，在
1: 皮肤又好，
0: 皮肤又白又细腻，然后服务又特别好，长得又特别好看。我们在免税店的时候，当时就说，哎，这是哪一个航空公司的空姐啊？衣服也制服也不错，长得也非常好。她在那儿拿那个。

0: 那个免费的香水喷了好多试用装嘛，后来一上飞机，他在飞机的那个前舱在迎客，我们才知道哦，川航的。
1: 哎呦，果然美就是会吸引眼球，
0: 而且哦，川航上面还会免费提供老干妈，就你这餐食发给你之后，他会发一个老，你就问老干妈你要不要啊？
1: 哎，可以体验一下，尤其喜欢吃辣的朋友哈。
0: 尤其是如果你是从欧洲飞回来的这种。你知道看到老干妈你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1: 真的见到
0: 了妈妈，回到了娘
1: 家真的是见到了妈妈的感觉
0: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海南航空也不错，而且海南航空那个制服也很漂亮，然后呢海南航空的服务也非常好，也很不错。其实国内的航空公司啊的航班我几乎都做过，只有个九元我没有做过。
1: 九元是不是最近才出来的？
0: 应该是。还有以前有个西部航空也没有做过，
1: 没听说过。
0: 河北航空我也没做过。
1: 河北还有航空呢？
0: 有啊，有一段时间南京飞石家庄就有河北航空。
1: 我的老家在河北，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河北航空。
0: 有哦，还有青岛航空。
1: 哦，就每个城市都能有个航空呗。
0: 反正还有一个航空叫红土航空。

0: 那已经不债了。
1: 债。山东航空是属于典型的准时准点提前到的那一种，
0: 提前到，对，
1: 就是无论刮风下雨，只要在能飞的情况之下，它都飞。
0: 啊，是，嗯，
1: 有一种俄罗斯航空战斗民族的那个。
0: 当时我刷到那个短视频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有一个博主嘛，专门调侃哈，他说旱地拔葱式的那种起飞，嗖一下就起来了。
1: 对，那个俄罗斯航空就是这样，飞机降落之后还要所有人要鼓掌，你知道吗？当时我们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我们到了莫斯科之后，所有的人要鼓掌？后来说，哦，感谢机长让我们平安到达。哎呀，也挺好玩的，就是每一个航空公司都有它不同的特点。你比如说卡塔尔航空，你就尽显奢华。
0: 有多奢？
1: 卡塔尔航空的奢华点在于餐食特别好，
0: 哦，
1: 然后飞机特别的漂亮，里面的布置啊等等，然后服务特别棒，
0: 内饰很豪华，
1: 对，内饰很豪华。然后那个哪怕是经济舱的座位，像我这样的个子，腿都可以基本伸直的那种，
0: 哦，体验感非常好啊。
1: 嗯，
0: 大家记住了吗？卡塔尔航空，
1: 卡塔尔航空。然后呢，一般卡塔尔航空你要飞往欧洲，一定会在多哈转机，
0: 嗯，
1: 因为它不可能直飞过去。那个多哈机场那个豪华的程度，真的跟迪拜有的一拼，
0: 金碧辉煌吗？
1: 哦，何止金碧辉煌，你有见过室内机场室内的轻轨吗？在顶上的那种
0: 室内轻轨，
1: 嗯，没见过吧？
0: 就是你头上有轻轨，
1: 轻轨
0: 没见过。
1: 你从登这个登机口到那个登机口，你可以坐轻轨。
0: 对你特别友好，
1: 对，非常友好，
0: 特别友好，
1: 就不用走路的那种。
0: 因为足以见得到底有多大啊？
1: 哦，然后里面卖的东西特别便宜，
0: 真的，
1: 嗯，
0: 什么类型的东西最便宜？
1: 女生喜欢的护肤品啊，化妆品啊，wow，男生喜欢的数码产品啊，很便宜。
0: 卡塔尔航空，
1: 对，卡塔尔航空，
0: 卡塔尔航空，记住，嗯，记住，
1: 多哈机场转机，记得
0: 多哈。
1: 对，然后它的机票还真的是不贵，
0: 嗯，
1: 如果你坐经济舱真的是不贵，商务舱的话略显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它的服务、餐食和那个感觉真的很好。
0: 去哪儿比较合适，啊，坐这个？
1: 啊，你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是飞卡拉奇，就是飞土耳其的那个首都卡拉奇，
0: 嗯嗯，
1: 是卡拉奇吧？我也忘记了，
0: 卡拉奇
1: ，然后是从伊斯坦布尔飞回来的，就是那个飞机，就是它是这样的。
0: 伊斯坦布尔，我想去一下。
1: 哦，就是从上海先飞到多哈停留，然后多哈飞卡拉奇，然后再从伊斯坦布尔返回到多哈，然后换个飞机在多哈飞回上海，这样的，
0: 嗯，
1: 四段，
0: 好，
1: 很爽哦，大家可以去坐一坐，感受一下哈，
0: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嗯，哈。因为我跟你讲，大家赚钱啊，工作为了什么？为了就是说呢，嗯，能够好好的享受生活，
1: 嗯，
0: 感受世界，
1: 对，
0: 对，
1: 我们多赚一点钱，然后就坐商务舱，
0: 对对对对对，一般商务舱会不会是经济舱的二倍啊？
1: 不一定。不一定，有的时候你看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航班，飞一个地方，国际航班啊，哦，
0: 嗯，
1: 他的商务舱只比经济舱贵了300块钱。
0: 那为什么不做呢？
1: 对啊，那为什么不做商务舱，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呢，商务舱的价格就会很离谱，比如经济舱3000他可能20000多，也有可能他3000可能他8000，就不一定。我也做过那种商务舱只比经济舱贵个200块那种，
0: 嗯，
1: 国内航班啊，就你搞不清楚它。
0: 嗯，那就是看大家什么时候出行。
1: 对。
0: 然后呢，那一个航线到底火不火爆？
1: 对。
0: 那段时间，对吧？
1: 嗯。霞姐来跟我们打招呼了。霞姐说：“8+1没停哦，前天老奶奶、我哥、我弟过来吃饭，3个人又是一箱。
0: ”霞姐这海量，我发现。
1: 嗯。他说我家钓鱼老没喝，吃两口又去钓了。昨晚还又加了个班，你懂他的加班什么意思的？
0: 大概懂，大概懂，嗯，啊，是有那个撞击声，
1: 对，气长城，对吧？这，霞姐的生活真的是让人羡慕。那霞姐，马上你那个孩子放假了，你还有时间吗？你需不需要带他们，嗯，还是你准备把他都送到老奶家去？
0: 哎，我估计可能是后者吧。
1: 应该是，
0: 嗯，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啊，刚刚有人点的孙楠和韩红的《美丽的神话》。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

跟厂家沟通了不下十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

0: 到底过了几个四季，怎么还是漂泊不定？
1: 这是来自于黄龄的叫鸳鸯戏啊，也是之前是小旋风一点的吗？
2: 有可能就是开头那几句，
1: 对，
2: 果然、那个就在腰界了，
1: 酥得不得了，骨头都酥掉了、小蒜头点的，无敌小蒜头点的，
2: 是不是有点妲己的感觉、
1: 最近
2: 大王
1: 带我带我去巡山。最近有没有看那个《问心二》电视剧？那天谁还在群里面就是介绍的，是那个谁演的？赵又廷。金世佳。
2: 对，
1: 毛晓彤。
2: 对对对对对，女主是毛晓彤。
1: 还有张嘉宁吧，好像是。反正我看的这部电视剧里面，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那个张嘉宁在里面演的一个角色的名字叫欧阳达，那个达就是妲己的达
2: 啊。妲、
1: 然后金世佳演的那个角色叫林毅嘛，经常一冲进办公室，妲己走了。
2: 哎呦，妲己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火呢，是我们小酒鬼的那只小狗狗，
1: 对，它叫妲己。能取这个名字也挺好的，每天回去叫妲己，妲己。
2: 哎呦，好想拥有一只狗子。也叫，就我给它起个名叫貂蝉。
1: 西施吧。
2: 西施也不错。
1: 总不能叫杨贵妃吧。
2: 杨贵妃，
1: 每天回家，杨贵妃，
2: 贵妃，
1: 杨贵妃，也不错其实
2: 贵妃也不错，但是那他就要随我姓李贵妃，新贵妃，可以不错。
1: 新我觉得贵妃不好听，新贵人好听，新贵人，
2: 但是职位就下降了，
1: 对，就是会被人陷害。到贵妃的话，基本上就是皇后也得敬你三分，
2: 大权掌握在手中。
1: 新嫔，
2: 新嫔更惨了，
1: 嫔要比贵人高一点吧？
2: 是吗？
1: 最低的应该是新答应吧？答应
2: ，
1: 新答应。
2: 对，
1: 还有常在吧？好像。
2: 对，我们已经不知道下面的那些就是底层的人员们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底层我们不知道，我们基本上是从嫔开始，嫔妃、贵妃、皇贵妃、皇后，这五个级别我们还是知道的，
2: 对，
1: 中层干部我们还是了解的。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刚刚那个江慧萍说车里面有个蚊子嘛，然后小旋风就发个信息说，那我只能说让你换辆车了，
2: 建议您这边换辆车哦。
1: 对啊，怎么办呢？你找不到，那就换辆车，我可以给你劳斯莱斯五块钱的抵用券。
2: 哎呀，差的那是那五块钱吗？
1: 差的是五块钱吗？差的是那五百万。
2: 对。
1: 好啊，大家继续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成为夹心饼干啊，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

来自新疆的甜蜜馈赠，天山雪糯枣，严选优质红枣，去皮去核，制成软糯的虎皮枣，开袋即食，每一口都是纯粹甘甜，让你尝尽新疆风味，一口爱上新疆。那价格呢，更是低至了历史底价，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现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就可以来享受优惠。不要担心是陈枣，吃了就知道，全部都是当年的新枣，而且是去皮无核的虎皮枣，补气养血美颜，即食煲汤泡水都是可以的。杨阿姨就说啊，吃红枣不卡嗓子，这枣子到家我一天炫了一袋，太好吃了，家里小孩也喜欢吃，主动让我带他来买一点。好心人说呢，老婆平常就气血不足，冬天手脚冰凉的，听说电台有这个懒人的零食，就想着给老婆买一点。放心吃，没有枣皮不用担心会被枣皮卡喉咙，没有枣核不用担心会被硌牙上火，红枣去皮去核之后圆润饱满，完美的虎皮纹理，新鲜的口感，吃起来非常软糯，吃之后啊，你会直接感叹这是什么天才想出来的。那活动价格呢，更是支持大家来对比，59块钱自己去买，也就是买3袋，咱们是5袋，99是10袋，那整箱购买会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自从2013年我们开始做红枣，吃过无数品种的红枣，甘肃临泽小枣、和田大枣、山东金丝枣、武陵长枣，但是长期以来真正符合北纬品质的枣有且只有若羌灰枣一款。这一次呢，咱们又升级了，去皮去核，打开全部都是独立包装，一口咬下去清香细腻，枣肉入口即化，赶紧来尝尝。4007101909，4007101909。那继续看到张先生说啊，这枣子买对了，原料就是新疆的原生态的吊杆枣，而且是当季的新枣，它每年被国人疯抢150万吨，更加的圆润饱满，捏起来是有弹性的，枣肉吃起来细腻瓷实，还带有一点嚼劲，裹着新疆特有的浓甜。那秋冬呢，正是吃红枣的好时节，手脚冰凉的女生们平时可以多备一点，携带很方便，打工人来不及吃早餐，出门揣几颗也不用担心啊挤地铁低血糖了。肠胃脆弱的朋友们，喜欢红枣又觉得枣皮伤胃的，那闭眼冲这个，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59五袋，99十袋，按箱买更划算，这个羊毛不薅白不薅。微信小程序下单就搜索盈江南精选。新疆雪水浇灌的糯枣肉，红枣界的软黄金，老树红枣超市买不到，配料表呢更是超干净，没有添加，婆婆妈妈都抢着囤，说的呀就是咱们最近推荐的新疆昆仑的雪糯枣。这枣子每天下单的特别多，新品上新价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购买或者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盈江南精选。要说哪里的红枣好吃，那肯定是新疆的，阳光、雪水和大地孕育了这款让人一口上瘾的糯枣肉，它是红枣界的小软糯，又甜又香，咬上一口软糯不粘牙，甜而不腻，每一颗啊都散发着浓郁的枣香，去了皮去了核，不会刮喉，让你吃得舒心又安心。无论是作为下午茶的小零嘴，还是饭后解馋的小甜点，都非常适合，而且呢，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叫开袋即食，打开来就能吃，不用洗。杨女士啊，订购了一箱，说配料干净，没有负担，很健康。张先生说电话打不通，各位4007101909，4007101909。

0: 01909，电话有可能占线，你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在这个防腐剂添加剂横行的时代，这款糯枣肉坚持简单纯粹，配料表干净到只有红枣，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每袋呢是108克，有20颗左右小巧玲珑的枣肉，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分享给家人朋友都很贴心。400710190940071019，活动倒计时，大家抓紧时间，59/5包，99/10包，整箱买更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9: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8: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9: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娇吹。
1: 可是你要跟他讲，你说我在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那个风景我背都能背得出来，我不需要再看了呀。
0: 对呀。
1: 而且地铁是可以卡时间的，公交是没有办法的。
0: 我就很想告诉他，有的时候我的时间并不是像他那么如此充裕啊。比如说他从我们家过来之后，在南京南下车嘛，南下车了之后呢，他就会坐公交车一路到我家来啊，坐一个多小时。
1: 他知道怎么做是吧？
0: 对，哦，还是很聪慧的。
1: 这个其实方法也没有错啊，你想想看，他从南京南到你家，整个从南边到西边，那他沿途经过很多的风景，他就可以看得到。问题是他不赶时间啊，他无所谓，他当然可以啊。
0: 是的，没错。
1: 但我妈不行，我妈是地铁也不敢坐，公交也不敢坐。
0: 不敢的概念是，
1: 她怕她自己坐反或者坐错。
0: 我曾经给过我妈一个底气，我说你手里有钱。

0: 对吧？啊，手里还有手机，对不对？
1: 不行就打车吗？
0: 对啊，你给我发一个哦。对，定位他好像不太会发。我说你给我打个电话也可以。
1: 对，你告诉我一下附近的建筑是什么，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找得到你，这个根本不用担心。我觉得人一定是活到老学到老，千万不要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很难，我害怕怎么样，你就不去学。
0: 对。
1: 那。到时候你就啥也不会。
0: 是的，我就在想我老了应该不会这样吧。
1: 我觉得不会，因为我们真的是这、我们80后90后这代人真的是学习能力很强。任何新鲜的事物我们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给学会。
0: 对对对，相对来说是这样的。
1: 对，因为现在都是智能化了，你如果学不会你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出行就很难。
0: 对，有的时候看一眼我妈，比如说我给他买好票让他去干嘛干嘛、啊，那我自己不敢去的时候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状态，我有点感觉就是小的时候你让我干这个干那个，我不也是胆子肥得很吗？
1: 对啊，
0: 我确实胆儿比较大就是了。
1: 我也是胆儿比较大的。
0: 我随我爸。
1: 我也是属于胆，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坐火车去石家庄了。
0: 对吧？
1: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你不用害怕，就人啊，做人是胆大心细。你任何东西你都要去学习，哪怕你学不会，我一次不行，我两次，我三次，我四次，我五次，而不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我学不会，不存在你学不会，看你愿不愿意学。
0: 哎，
1: 对不对？
0: 对，
1: 怎么有、怎么会学不会呢？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你说一个手机，你去搞一下什么，买个票或者是怎样，很难吗？我觉得用个两次以后其实都可以了。
0: 可能对于老人家来讲呢，确实因为他们本来用的就不习惯嘛、可能两次学不会那就五次十次都可以，但是呢咱得有这个过程。
1: 对、
0: 啊、
1: 就是要学。然
0: 后你会发现你想去哪儿就自己去哪儿、这种感觉非常爽啊，不受制于任何人。
1: 所以我就觉得吧，人要直面的去面对它。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很多东西我也不会啊。
0: 我跟你讲，我要是我妈啊，我妈要是我，就是我们两个身份调换一下哈、我要是她那个年纪，我有一个我这么棒的女儿，然后我就会说我要去这儿玩去那儿玩，然后最近妈妈没钱了，我就给她发红包，就这样。
1: 多好，
0: 就是啊，我就特别希望说他去这儿玩去那儿玩啊，然后呢跟着比如说爸爸、或者跟着家里面的叔叔阿姨们一块出去玩的话、他就跟我要钱就好了。
1: 这样是最好的一件事，我也愿意。我妈前段时间啊，跟她一帮什么姐妹还是朋友的，说去宜兴什么山里玩，然后说只要200块钱玩2天1晚还是3天2晚，我忘记了。
0: 这个有点太便宜了。
1: 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你去吧，你绝对100%后悔。
0: 我也觉得这太便宜了，
1: 对吧？然后她就去了，去了以后晚上我跟她视频，她睡在那个民宿里面说：“哎呀，我真太后悔了。”我说：“怎么了？”她说：“这个地方蚊子好大，然后也没有任何可玩的，就是一个民宿里面大家在一起打牌。”
0: 果不其然，便宜莫好货。
1: 所以我说，他说你真给你讲对了，就是很后悔。我说当然你后悔了，想想看嘛，你花多少钱，你能享受到什么样的这个，对吧？你这个还是算不明白吗？
0: 天上不会掉馅饼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啊。
1: 对，就像是你出去玩，花3000和花5000和花8000，你的体验感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对，除非你真的是没有擦亮眼睛啊，也有吧那种。但是你从正规的渠道一般来说不会的啊、
1: 对，
0: 正规渠道不会的。
1: 你想啊，我出去旅行，我跟大家讲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告诉我3000和5000的我一定报那个5000的团，我不会报3000的、为什么？我跟大家讲最简单的例子，首先你报5000的团，它肯定是餐标也会好，吃的会好、住的也会好，行程会舒服很多，可能用车各方面都会好，对吧？3000的呢就是吃的不好，住的也不好。然后到最后我可以告诉你，3000的很有可能花的比5000还多，
0: 因为你要去购物。
1: 对，你要进店、其实我不反对进店，就是我觉得旅行团出去玩购物有店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那个店要好，
0: 对，
1: 东西要真。
0: 对，没错，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也不是说出去就不花钱的。
1: 对啊、
0: 有的时候那当地的一些很好的东西也是愿意买回来的。
1: 对啊，
0: 就怕呢去的地方它不地道。
1: 对，我就怕的是这个。其实花点钱无所谓，出来玩了你不可能，人家说穷家富路嘛、出来玩我肯定是要花钱，但你不要让我第一买到东西不好、假的还贵，我觉得也正常、贵一点，对吧？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告诉我是假的。你比如说燕窝店，你不要告诉我这个燕窝是假货、那我不行，我不能接受。
0: 对，
1: 你贵一点，人家卖200你卖300我可以接受，但你不要告诉我假的。
0: 假的就可以投诉了，我们走正规渠道去投诉。
1: 12345315
0: 吧，
1: 12315也可以，12345也可以吧。
0: 反正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1: 这个很重要哦。
0: 对、
1: 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毛不易《木马城市》。

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

0: 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这是来自于蔡依林大艺术家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在大蓝鲸上面呢，Q94 说我每天什么时候可以点歌和收听歌曲，我说呢歌曲我们一般是每天7到9点直播期间，
1: 对，
0: 都会给大家播放啊。点歌的话你就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搜索一下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1005846LIUJIA1005846、然后我就会把你拉到我们的夹心饼干一家人的群，你就可以点歌啦。
1: 没错，如果说你在大蓝鲸当中留言的话呢，可能是当天能够满足，或者是延后一天的直播时间可以满足、
0: 对啊，那如果你在群里面隔一天点的话呢，就第二天你就可以听到了。
1: 对，一般来说呢第二天就可以满足到大家了。
0: 是的啊，很快啊，
1: 也没有特别快哈。
0: 不是，我说很快就开启周末时光。
1: 这是
0: 不想快吗？
1: 我是想说好像还有个几分钟的时间哈。
0: 张欣今天也没，最近也没来提醒我们
1: 啊、不知道今天的歌曲他听到了是吧？
0: 听到了，听到 了,、
1: 哦、听到了。
0: 他有回、哎，我来看一看 W90 有没有回啊。W90 今天好，我看到好像有
1: 回是吧、那就好，
0: 听到了，谢谢佳哥欣姐。
1: 不客气、毕竟你的歌曲嘛，这个
0: 神曲。
1: 小兔还说好魔性是吧，好颠，他说的是。
0: 小兔说好颠，我说对，再来一首颠的免我蹉跎苦。
1: 就是周五的时候呢，大家精神状态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哈。
0: 现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都在聊孩子，因为孩子陆陆续续都放暑假。尤其是三省哥和三省嫂家的孩子厉害了，先问三省哥要300，然后再问三省嫂要300，结果两个人哎，就是都因为互相都没有那个去对这个口供，知道吧、结果发现是在群里面发现，三省嫂说啊，他问你要了300，他也问我要了300。
1: 然后关键刚刚三省哥还说哎呦，在高考之前还是什么考试之前，
0: 中考之前先翘课了。
1: 哦，中考之前翘课了好多次。
0: 高考中考之前翘课，其实他主要的原因是想放松一下，因为其实课已经全部结束了嘛，
1: 心里应该是压力比较大的，还是哦。
0: 哎，高三好像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新内容了，对不对？
1: 高三、
0: 基本上就高二就上完了，好像高三主要就是复习了吧。
1: 应该就是过做各种各样的题型，
0: 对，刷题，对吧？
1: 高一高二确实是学习压力非常大，基本上是你2年的时间把3年的东西都学完了。对，所以我们还是挺同情那些年的自己的，以及现在的这些高中，不是高中，对，高中的一些学子们的。
0: 对啊，那没办法啊。Q94 说谢谢啊、就我告诉他怎么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和怎么来收听我们的歌曲啊。还有个啥？
1: 没啥，我是想说呢，那 Q94 你是想听什么歌吗？
0: 不是不是，他只是告诉了他想听点歌怎么点， 我就告诉了他的方法。
1: 我意思是说你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现在就说、
0: 你现在就说，但现在说下周一放给他。

0: 阿丁，
1: 对，
0: 隔的时间有点长，你不如加了群之后想听什么歌，周日晚上的时候告诉我，
1: 延迟满足。
0: 对，课代表会把它列一张表格，然后到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1: 嗯，对，是的，
0: 就是周一就可以听得到了。
1: 嗯，
0: 好了，那到这里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因为呢已经只剩一分多钟了啊，再次要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祝愿大家周末快乐，周末快乐，
1: 好好休息，
0: 好好享受两天的假期啊。
1: 对，
0: 那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去下载大蓝鲸的 APP， 然后来跟我们取得互动，更多精彩音视频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没错，那么明天我们依旧啊在电波当中7到9点不见不散啦。
0: 嗯，
1: 我是李希，
0: 我是刘佳，我们拜拜，
1: 拜拜。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905757，4009905757。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

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0: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从5月份开始，沿海地区进入休渔期，想吃海鲜怎么办？消费主张记者走访全国养殖基地，探访休渔期的海鲜美味。
3: 这个最深的反而是最不好的。
2: 海苔小风肉、海苔脱黄鱼、海苔滋饭糕，
3: 我一个人能吃一整盆呢。
2: 海苔还可以变换出哪些美味佳肴？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每年春夏又到了吃南方海苔的时节，在采收季潮水退去的滩涂之上会露出一片片墨绿。对于生活在海边的人来说，海苔这种可食用的海藻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海苔跟紫菜怎么那么像？它是紫菜吗？海苔是怎么采收的？又能做出哪些美味呢？我们一起去海苔的主产地浙江宁波去看看吧。天还没亮，宁波市象山县黄陂坳乡的苔农们就开始为采苔做准备了。记者打算跟随他们一起去看看海苔到底是怎么采收来的。
1: 现在是凌晨5点钟，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海去寻找更加优质的海苔。那出海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换上专业的雨鞋，因为我们下海是需要去走在滩涂上寻找这个海苔的，所以穿上这个专业的雨鞋雨裤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下海去操作。好，我准备好了，那我们出发吧。
0: 采集海苔要赶在退潮以后，海水退去，海苔就会浮在滩涂表面。最近象山港附近的潮水一天会有2次退潮，分别在早上和下午，每次3个小时左右，这便是苔农们采苔的最佳时机。可是每天退潮的时间并不固定，这次苔农们能顺利采到海苔吗？
1: 就在这儿捞海苔吗？
2: 啊，捞海苔。
1: 那海苔在哪儿呢？
2: 海苔在水下面，水池下面。
1: 那这能捞吗？怎么捞啊？啊，
2: 就是现在潮水还没退。
1: 啊。
2: 退潮了捞可以捞。
1: 啊，退潮了咱们下去捞。
2: 啊，下咱们下去捞，开始捞。
1: 那什么时候潮能退啊？
2: 现在也不知道啊，今天。
1: 那只能干等着。
2: 啊。
0: 今年50多岁的邱永高采海苔已经有19年了，大家习惯叫他阿高。由于长时间在海上劳作，阿高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他的作息也完全跟随潮汐时间。记者在海上等了半个多小时，已经过了阿高推测的退潮时间，海苔仍然没有露出他的庐山真面目。今天记者还能采到海苔吗？
2: 今天就是可能不会退了，
1: 可能都不行了，今天就耷拉了。
2: 不行了，
1: 咱还等吗？
2: 不等，要等到下午了。

0: 摆的情况多吗？
1: 空白的地方一般不多。
2: 没有等到退潮，记者和阿高都有点不甘心。
1: 一般就是总会退的，今天为什么不会退也不知道了。
0: 嗯，
1: 风向上的这个风不好。
0: 就根据您经验，中午也退不了。
1: 啊，退不了。
0: 嗯，
1: 要下午了，要下午四点左右。
2: 记者满心以为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会满载而归，没想到海上气候瞬息万变，第一次拍摄以失败而告终。
0: 那今天其实因为天气原因呢，潮水一直没有退，所以我们就没有能捞成海苔。其实这也是我们渔民朋友们一个生活的常态，并不是每一次出海它都能满载而归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只能再回去等一等。
2: 下午三点，记者和阿高再次出发了。
0: 现在潮水还是没退下去，咱们要等多久？
1: 要等半个小时。现在这里还有50公分水，它下面都是海苔吗？
0: 哦，其实能看到一点点那个阴影的颜色，
1: 阴影落的都是那个海苔。
0: 嗯。
2: 阿高告诉记者，像上午这种没有退下去的潮水，当地渔民称之为小潮。正是这样的小潮才能让海苔生长得更好。海苔的生长速度非常快，3天最多可以长1.2米长。
0: 非常期待咱们一会儿能不能丰收。
1: 哎，今天可以丰收了。
0: 卖给他们多少钱一斤？
1: 啊，7毛钱一斤，一辈子都差不多。
0: 今天下午您预计能捞个多少斤？
1: 1000斤。
0: 收入怎么样啊？
1: 收入一般种2000块一天。
0: 2000块钱一天呢？哎呦，那挺开心的，确实不舍得休息了，是吧？
1: 一般都是这样。
2: 幸运的是，这次海水下降得很快，滩涂上的海苔逐渐清晰。经过漫长的等待，裸露在滩涂呈现出暗绿色，终于可以采海苔了。阿高熟练地套上下水衣，背上拖着一只橡胶筏，手上拿着一只耙，一脚踏进泥泞的滩涂中。记者对

0: 会售卖，所以对海苔晾晒时的品相要求不高，只要干净卫生即可。每到海苔采收季，在海岸边渔村旁成排晾晒的苔条随风起舞，成为海岸线上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海风将海苔里的潮气慢慢吹干，最终锁住大海独有的鲜甜，成就美味。
1: 这个海苔是咱们已经晒过一天的是吗？
2: 晒过一天了，
1: 所以它还闻着已经有这个海苔的香味了，能闻见，但刚才那些就闻不见。
2: 这个一天晒过来，它的香味出来了。
0: 象山县鲜海苔的年收购量有5000多吨，干海苔年收购量200多吨，总销售额可以达到3000多万元。宁波市的宁海县也是海苔产出大县，这里的苔农正冒雨采收海苔。
1: 阿姨，像今天有点下雨啊，也是可以采海苔的吗？
3: 我没事，今天采，明天晴了就好采，好晒了。
1: 明天晴正好就晒海苔哈。
3: 对啊，下雨天采海苔的
1: 啊，
3: 晴了就晒海苔了。
1: 但是我看其他的苔农朋友们，他们都用耙子在耙，但是您好像没有工具，您怎么采啊？
3: 我就用手抓。
1: 用手抓
3: 啊？
1: 那这个速度会慢很多吧？
3: 那没事，手抓的这样好一点的。
0: 靠岸滩涂上的海苔其实不多，只有薄薄一层。王小芬伸手在滩涂上抓起海苔扔进橡胶筏，这样的采苔方式明显要比耙子慢得多。但王小芬说，这样海苔泥巴少，清洗起来更轻松，同时还能更好地保持海苔的完整，品相更好。
1: 那像您这样采的话，一天您大概能采多少啊？
3: 那我一天多的时候也有70-80斤的。
1: 7-80斤
3: 啊，
1: 就是晒干之后的重量。那一斤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3: 一斤啊，现在价格便宜了，30块、20多块，本来贵是个50块、40块。
1: 现在20。
3: 个人吃了100块一斤也有。
1: 但是现在也能一天挣个1000多块钱是没问题的。
3: 那是的，1000多块钱轻轻松松的，不要这么累。人家多的那个有20多筐了。20多筐起码买15000呢。
4: 但是呢，这海苔嘛嫩一点。现在有点粗了，有点老了哦。现在价格嘛有点加重变动了。
0: 不知不觉1个多小时过去了，王小芬已经采满了一橡胶筏。她将橡胶筏拖到岸边的小溪流处，开始下一步的淘洗。
3: 第一次洗好，再第二次洗，洗干净一点。
0: 村口有一片晾晒区，足有几百米长，有10几户苔农在这里晒海苔。王小芬将洗好的海苔挂在晾晒绳上，一片一片排列整齐，这样晾晒出来的海苔品质和价格都要优于乱苔。这时的海苔经过清洗、分摊、整理，造型漂亮，鲜嫩清脆，又细又润，还散发出清香。
1: 那今天这个天气您看要晒多久？
3: 这个天气啊，肯定不会干吧，洗百分就特别快。等一下就干了，东风它不好，就是特别难干，明天再晒一次。
0: 晾晒海苔看似简单，但想要用最短的时间晒出品相上乘的海苔也是有一些门道的。
4: 那个海苔歪歪的要个洗齐，那就这样直直的就晒得些好看嘞，
1: 就会影响价格了。
4: 对，影响价格。你洗不好，弯弯的，那就不好看了。太阳好的话吧，6-7个小时就干了。
0: 新鲜海苔从春节前开始售卖，在不到半年的销售时间里，价格会有不小的波动。一般来说，春节前的冬苔最稀少，每斤收购价可达到上100元。春季的春苔数量较多，价格能降2/3左右。进入春夏交替，海苔价格会更加便宜。几年前，为了帮助村民打开海苔的销路，强交镇成立宁海首家海苔专业合作社，对海苔进行统一收购，并搭建销售平台。如今，合作社年收购量可达10万公斤，销售额超过600万余元。
5: 再把抬过来，哑巴一起清。
4: 好，放得下吗？
5: 放得上去。68斤。
0: 合作社负责人宋娟莲告诉记者， 彩善海苔是附近

0: 多村民上半年的主要经济来源，一天收入上千是十分常见的，甚至每天高达四五千元都不算稀奇。那么海苔的品质到底怎么区分呢？宋君林拿出三种品质不一的海苔给记者进行对比。
1: 像这个海苔啊，收购价45块。
2: 45？
1: 嗯，
2: 40、35。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的品质的好坏呢？
1: 怎么来区分啊？这个呢，有硬度的，有颜色黑一点，是不是？这个就是呢，在海边的海苔上嘛，就是颜色在海边嘛，颜色黄一点，
2: 稍微轻一点，
1: 稍微轻一点。
2: 那这个最深的反而是最不好的。
1: 对呀、啊，这个已经太粗了，这个已经呢粗的不得了。海苔就越细越嫩，这个海苔了，质量越好。
0: 宋君林说，他们这儿的海苔主要销往上海、杭州、宁波等沿海城市，一般大的经销商每笔订单都是10至15吨，而北方城市的需求相对较小。除了卖给宋君林这样的收购商，台农还会卖给海苔加工厂。
2: 这大概有多少斤呀、啊？您这一车？
3: 这一车应该大概要3000多斤吧，两夫妻捞嘛，大概捞了3.5到4个小时吧。
2: 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捞多少呀？
3: 那多的时候5000斤、6000斤也有。
2: 你多少钱一斤呀、啊？您
3: 这个大概从9毛到1块吧。
0: 台农采摘的新鲜海苔送入工厂后，加工厂进行沉淀、清洗、淡化、脱水、松散和烘干6道工序后，成为成品海苔进行售卖。
2: 来，咱们看一下这个经过2次清洗的海苔，非常干净，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杂质了。
4: 对，
0: 这个像洗衣机的脱水桶一样的脱水机，通过高速离心给海苔脱水，在这一步水分脱掉越多越好。
2: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烘干车间，但是在烘干之前我发现还有一个步骤，这个机器是在做什么？
4: 这是一个小型的松散机、它通过高速离心海苔进行一个打散的作用、让它更蓬松。
2: 它已经很松散了，你看这样就一拿一颠它就掉下来了。
4: 是
0: 海苔烘干就像做菜一样，也要讲究火候，火力太大容易烤糊，火力不够又烤不干。通过高温水蒸气带动整个烘干机内部的热空气循环，海苔从进到出需要半个小时。
2: 那一走进这个车间呢，就立刻能闻到一股浓重的大海的味道，就是海苔的这个鲜香味儿。那是因为这个海苔都是刚刚烤熟出来的吗？
4: 对，经过半个小时的高温烘干，它的这个清香扑鼻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2: 我可以拿一块闻一闻吗？
4: 对，可以。
2: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烤好的，是不是？
4: 对对对。
2: 拿一个小小的、这个干干的，已经酥脆的，摸起来。
4: 对。
2: 它现在能吃吗？
4: 现在可以吃。
2: 那我可以尝尝吗？是非常非常鲜香的味道，但是没有咸味儿。
0: 记者品尝到的新鲜出炉的烤海苔，似乎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烤海苔、海苔卷长得不太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海苔和紫菜是同一种东西吗？负责人告诉记者，海苔其实是一个外来词，是指一切可食用的海藻，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海苔卷、烤海苔，其实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紫菜。像宁波地区所说的开春第一鲜，其实说的是虎苔，宁波当地人把它称为苔条、苔菜、海苔。虎苔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粗纤维、矿物质、脂肪和维生素，被人们称为维生素的宝库。
5: 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从海藻里有三个门，红藻门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紫菜，
2: 紫菜，
5: 那么绿藻门就是虎苔啊、石莼这样的，那个海带就是褐藻门。
2: 那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吃到的到底是紫菜还是海苔还是虎苔？
5: 这个要看区域啊。你说举个例子，在江苏，它那边主要是那个条斑紫菜为主，所以我们所说的海苔就是条斑紫菜里面的海苔。那么在我们宁波区域，可能老百姓吃的就是千层饼啊、油蘸子啊、麻花呀，这里面的那个海苔，这种它吃的就是我们虎苔。
0: 原来紫菜和虎苔都属于海苔的一种，那么在我们常见的食品中，究竟哪些是紫菜，哪些是虎苔呢？
5: 它是烤海苔，它是条斑紫菜做的，调味紫菜汤，它是粗粗的啊，就是像那个扇状的，它就是坛紫菜。你看这个这种呢，

0: 黑不溜秋的这样的，它指的是虎苔，是绿色的。它
1: 像这种都是虎苔，
0: 都是虎苔。你看，你看，像那个海苔小麻花，
1: 嗯，
0: 这是海苔大麻花，
1: 嗯，
0: 那这个是鱼皮花生海苔，这是所谓的千层饼，这都是那个虎苔做成的。
2: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的虎苔更像一个调味品的存在，在食品中作为增鲜调味的点缀出现，而紫菜则可以直接吃，鲜味要比虎苔逊色一些。
1: 这个千层饼上的虎苔，它虽然比较少，它可能更像调味品一样的存在，但是整个比这个烤海苔味道更浓一
0: 点。对对，当然当然的。
2: 紫菜、海带、虎苔作为海苔的三大杰出代表，究竟谁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0: 海带它相对比较便宜，但是海带里面的褐藻酸钠就是含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也说就是增加免疫系统的，对吧？那虎苔它主要是氨基酸含量特别高，就是它的，所以它作为调味料，谷氨酸含量很高。那紫菜的话，它又不一样，一个蛋白含量非常高，所以它各个地方都各有千秋。
2: 那么消费者在市场上买到的海苔是什么样的？价格又是多少呢？
3: 这个海苔多少钱一斤呢？
4: 这个海苔55块钱一斤，长的贵一点，那个70一斤。
3: 这个价格还是早几年高贵一点，之前贵的时候要多少钱？
4: 之前这样根的话，100块钱一斤也买过。
2: 在宁波，海苔虽然最贵的时候要100元一斤，但是晒干后的海苔很轻，像这样一大包也就1-2重。
4: 一般我们这个买一包去买，那个年糕不是一根一根的嘛，那个就差不多了，这样一包5块钱。
3: 炒一顿就差不多了。
4: 差不多。
3: 这是一斤的，这一斤多少钱呀、
5: 一斤卖60块到65块，调贵。
3: 啥呢？
5: 调的，就是100块到80块怎么一斤啊？
2: 在宁波当地，海苔素有开春第一鲜的美誉，鲜美嫩滑的口感深受人们喜爱。宁波人会把小小的海苔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其中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海苔花生米。在炒至金黄的花生里混入海苔，吃起来香脆可口，根本停不下来。
6: 这个苔条炒花生，我们下山人都很喜欢吃，非常简单。
2: 除了海苔花生，这位宁波姑娘王小霞的拿手好菜还有海苔炒年糕。将年糕切成条状，放入油锅中翻炒至表面金黄，加入少许白糖和增添独特香气的桂花，搅拌均匀后关火，撒入海苔拌匀即可。
6: 咸咸的，咸咸的，我一个人能吃一整盆呢。
2: 在浙江临海，海苔最受欢迎的吃法之一就是用海苔制作的海苔饼呢。这可是当地的代表性小吃，尤其是紫阳古街的最为出名，堪称排队王。海苔饼的制作并不复杂，师傅将条状的面皮掰成一块一块的，裹上海苔内馅，将圆圆的小团子按压成饼状，用刷子给海苔饼刷上蛋黄液，再撒上芝麻，放入蒸烤箱烤15分钟，热气腾腾的海苔饼就做好了。现在的海苔饼在传统口味的基础上有了创新，加入了更多健康食材，
7: 比如说坚果类、腰果、核桃、大豆比较嫩口的，还有营养价值、口味都比较好的。好多顾客过来啊，说你这个饼这么好吃啊！
2: 你知道虎苔还能做出哪些美味佳肴吗？让我们一起来学学吧。
8: 海苔在象山这边的话是一种调味品，而且还可以增加菜肴的鲜度和颜色度。黄鱼在西湖港的是一个特色，海苔拖黄鱼是宁波的10大名菜之一。
2: 将黄鱼洗净，鱼肉片切成条状，加入少许食盐、料酒腌制入味儿，把酥炸粉和泡打粉混合，加入清水调成糊状，加入海苔碎搅拌均匀，将黄鱼肉裹满面糊，放入3至4成热的油中炸定型，捞出控干油后，再放入5至6成热的油中复炸至颜色金黄，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8: 黄鱼的口感是嫩鲜，第一次就是为了定型好看，这第二次就是炸酥。
2: 海苔小方肉也是宁波的名菜之一。海苔小方肉又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8: 烤在宁波指的是小火慢炖的一种说法。
2: 小方指的就是切成方块形状的五花肉，将五花肉用8成热的油炸定型，将糖熬出盐。

0: 颜色，加入适量啤酒，倒入五花肉，加入少许酱油、蚝油，加入清水，小火慢炖40分钟，再大火收汁儿。海苔低温油炸酥，放在晶莹剔透的五花肉上，海苔小方肉一改红烧肉油腻的口感，新增几分鲜香，别有一番风味。米馒头是象山地区的一种特色小吃，以糯米和精米一起调制而成，将米馒头上下两面煎至金黄，撒上海苔碎，就可以增加一份更加独特鲜甜的味道。海苔滋饭糕更是当地人的一道家常小点心，将糯米淘洗干净，放入蒸笼蒸两个小时左右，煮熟的米饭稍微冷却后，加入海苔碎混合均匀，将混合好的米饭放入容器中压实并冷藏。
1: 滋饭糕炸之前，把滋饭糕放在冰箱里冷冻的作用是让滋饭糕不容易松弛。
0: 三小时后，将米饭糕从盒子中取出，切成约1.5厘米厚的片儿，锅中倒入油，加热至6成热，放入切好的米饭糕，中火炸至金黄即可。海苔滋饭糕外表酥脆，内部软糯，散发着糯米和海苔的独特香味儿。一口海苔一口鲜，海苔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您可以尝试与不同食材搭配，将它融入到更多美味佳肴中，也许会带给您不同的味蕾惊喜哦。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蓝色粮仓藏鲜味儿，万亩海带迎丰收，休渔期用海带来补鲜，山东荣城品尝鲜海带的美味。
2: 它是怎么样变色了吗？
1: 营养丰富，物美价廉，创意菜品，海带秒变鲜美海味的盛宴，直径六米的大锅煮海味儿，专属的游玩新线路等你来，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每年5月1日起，我国四大海域同步进入伏季休渔期，野生海捕按下暂停键。然而，依托我国蓬勃发展的海水养殖业、创新的南北接力模式和完善的产业链，老百姓餐桌上的海鲜依旧可以做到不打烊。
1: 停鱼不停鲜，山海皆可甜。夏季休渔期，在这个季节到底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你看我身边的是咱们山东荣成的海洋牧场啊，在这里正是一派繁忙工作的场景。你看那拖船拖着小船
2: 要会了，
1: 哇，这幅场景太美了。
2: 他们得是多早就出去了呢？
1: 他们运送的是什么呢？在这个休渔季，咱们能吃上什么样的应季海鲜呢？走，一起去看一看。
3: 啊，这里就是海洋牧场的码头。刚才我们看到的卸货船，就将把货卸到这里来。
1: 啊，好壮观！那就是刚刚从船上运送下来的新鲜海带，就是咱们这个季节可以在休渔期吃到的美味海鲜，还湿漉漉的滴着海水呢，好新鲜的感觉，飘着海香味儿，特别的鲜香的感觉。这一吊大概有多重啊？
4: 这一船4吨半，
1: 半年大的海带能长得这么大呀？
4: 啊，它这个生长速度很快的。
1: 海带面上看它特别的有胶质，你看特别的紧致，这厚度大概达到3毫米，如果是这么横着撕的话，都不一定能撕得了口子。哎呦，真的好费劲啊，用手都掰不动，特别的透亮啊。大不大？长不长？来看一看品质，拉一根出来看看啊。哇，好长啊！哇，这个随便一拉，随便一根就得比我长，比我高了。
4: 这得有3米多。
1: 哎呀，这相当于我们一间房子那么高了。这

0: 最长的能有多长？
1: 能达到6-7米。
0: 哇，那有2倍它那么长。
1: 对对，差不多了。
2: 海带被称为海洋里的长寿菜，热量极低，富含膳食纤维。全国40%的海带都产自山东荣成。5月到7月是荣成鲜海带最嫩、最鲜、口感最佳的黄金采收期。
1: 可以生吃
0: 啊？生吃？
1: 是是。
0: 这怎么生吃？这能生吃吗？
1: 能。看见海带吧？
0: 要不洗啊？
1: 嗯，原汁原味的。
0: 真的，
1: 嗯，嘎巴脆的，哇，味道还好，口感还有点香，
0: 真的吗？
1: 你尝一下，
0: 这是整片海带当中最厚实的地方，最好吃的是不是应该是这块？
1: 对，
0: 哦，这个最好吃的地方，因为它最厚实、最紧致，而且最有胶质啊！你们吃那么香，我也来试试吧，拉下来的感觉非常的、非常的解压，出来了。秋鱼季吃上一口新鲜的海带，什么滋味？
3: 嘎嘣脆，
0: 这还真是特别的脆爽哎。
1: 嗯，
0: 绝对新鲜的海香味儿，绝对新鲜的海带味儿。哎，真的挺好吃的。
1: 好吃。
0: 嗯，煮过的海带呢是比较绵软脆，但是这个没煮过的海带呢是更加的脆爽，特别的新鲜滋味。
1: 这个都有的是。到时候一汤半两菜吃的多，
0: 怎么看品质好坏？
1: 它这一色度和油度厚度，这不就是色发黑吗？发油吗？有的这海带就这了，就品质就不好了。
0: 越黑越好
1: 啊，
0: 越厚越好，
1: 越厚越好。
2: 艾伦湾码头是艾伦湾国家级海洋牧场海带核心卸货与转运节点，采用拖船编队加定点采收模式，是海带从海上到陆地的第一站。海带离水升温后，如果不马上加工或者晾干，就很容易降解变质，所以卸货区的工作人员们都在争分夺秒、马不停蹄地接力卸货装车。
0: 这种卡车呢也是荣成的一大特色，你看它长短和宽窄都刚好够放下这好几吨的海带。这个车是专门为海带量身定造的吗？
4: 对，我试了袋儿。
0: 您一天要放几吊？
4: 17-18串，20来串吧。
2: 码头吊装设备与定制转运车辆协同作业，实现海带到达码头后即到即吊、即吊即运最大限度锁鲜。
0: 几点钟上海车海带？
5: 看一看，那都是11点来钟。走了。
0: 晚上11点出去啊？
5: 哎。
0: 早上几点回来啊？
5: 走了，一趟，基本上都是6-7点回来先。拿完饭别吃，就是码头送完饭。再走一趟，还得出去看。
0: 哦，一天两趟。
5: 这一趟最好得6个小时到7个小时一趟。
0: 哇！
5: 最少得6-7个小时一趟，走两趟都得13-14个小时。
2: 距离岸边10多海里的海上牧场深处，采收船在筏架间穿梭，工人们提起苗绳，挑选成熟海带，从根部切下，码放捆扎，方便上岸加工。
0: 今天海带收获怎么样？
5: 海带挺好的，轮坠呀，我抱不动啊。
2: 艾伦湾采用一海多用立体养殖模式，上层1-3米洋海带、龙须菜，中层4-8米钓养鲍鱼、扇贝、牡蛎，底层人工鱼礁养殖海参，吸引鱼类，海带自然生长，鲍鱼以海带为食，30%的海带直接在海上做饵料。同时，海带还可以净化水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形成一个循环共生体系。
0: 卖到多少钱？
1: 场地晒干了以后卖4月。
0: 那您看现在今年这样的品质，它的价格跟去年比呢？
1: 今年价格比去年好。
0: 那像这样厚度的是人吃的还是动物吃的？
1: 啊，5-6号往后就是一人可以吃了。3月份以前呢，4月份这以前呢都是做饵料的，叫剥小剥的，
0: 嗯，
1: 它就属于做饵料。
0: 啊，那我们赶的正是时候啊，我们赶上了收获出人能吃的海带。
1: 啊，
0: 在这个休渔季，和我们一样有口福的还有鲍鱼哦。你看，在海带卸货区，我们发现了不少准备装新鲍鱼的箱子。
2: 早上7:30，海带收完，岸边开始转运鲍鱼，工人们分拣、打包、送船。
0: 这是从哪里来的鲍鱼啊？
5: 是，
0: 看起来挺大的，都大概有一根手指这么长。 您这手也太快了。

0: 了吧，太麻利了，
1: 你这开车不行了，装这个箱子就得快着点，
0: 一笼有十来斤呢啊，把鲍鱼放在小箱子里头下海去吃海带哦。
2: 对，
3: 鲍鱼适宜水温15至22摄氏度，五月从南方迁至荣城北洋，恰逢海带丰收，形成海带回港、鲍鱼出港的景象。海带与鲍鱼、海参、海胆共生共长，相互滋养，生态养殖的智慧尽情展现。
0: 整洁的马路上最亮眼的就是海带车，这真是荣城街道上的一个奇特的景象啊。
3: 海带丰收季，荣城的海风中飘着的都是浓浓的海带鲜香，公路上满载新鲜海带的运输车一辆接着一辆，源源不断地将它们运往晾晒地，而另一部分鲜海带则要进入盐渍车间烫煮、盐渍、脱水，延长保鲜储存周期。
0: 在咱们盐渍车间将会怎么样的加工变身呢？
4: 我们的海带头的部位啊，这一块大概13到15公分，我们要切下来，这就是大家市场上吃的红干头啊，什么都是吃的这块，肉比较厚啊，适合炖汤炖肉，主要是用这块比较厚实。再从这往下，我们60公分，我们是叫医疗版。现在我们出厂价大概在4500到5000这一块，每斤大概就是2块多。2.45块、2.34块，这是医疗版里面就是最贵的一种，就是最翠绿的颜色，这也是最贵的一种颜色，一吨能卖到11000。就我说了，这个时候在我们出厂的话，大概能达到5.5块左右，这个比最绿的大概差10%左右吧，大概在10000块钱，这个大概就叫5块，大概就是2000左右块钱一吨了。它比那个价格，比最好的那个相当于它的1/5的价格，一斤是1块钱。到市场上以后呢，就要卖到1.5到2块。一道板在60公分以后，这块的二道板切60到80公分，就是用来打结的，2.5厘米的条，然后用手工打成结，然后就中间一根海带，就这一点儿能打成结，所以说它的占比只有20%，还是比较少的。一制品的话能达到3万一吨，二制品呢大概在24000，三制品的话大概就不到20000吧。
0: 在海带的价格体系当中呢，是盐池越高它就越贵，越轻它就越贵，是不是？
4: 可以这么说。这还有1米多，这块就是我们的三道板了，它相对来讲都薄一点，我们把它作为鲍鱼海参主要吃这种天然饵料。
0: 这一根海带的价值能够翻几倍？
4: 平均的话3-4倍。
3: 海带采收的壮观景象还吸引了不少游客专门来荣城看海带。在巡山国家级海洋牧场岸上的海洋科普展馆和活体海洋体验馆里，各种海鲜养殖工具、各类海洋生物琳琅满目，大家不仅可以看到海洋牧场沙盘全貌，了解到海带、鲍鱼、扇贝从育苗到养殖的全过程，还可以和海洋生物亲密接触，近距离了解海洋生态的科普知识。
0: 你看，这就是海带在海底生存的状态。这个海带边已经被鲍鱼啃了一点了。
5: 这有几米啊？看4米长。它小的时候大概是多少？
6: 小的时候的育苗，你看这么大的时候就要夹在这个苗绳上。
5: 怎么夹呢？
6: 就是这边夹住，这边一掰，你看，一掰
5: 给插进去，给插进去是吧？待会儿咱们就去海上看一看，到底是海带是怎么采收的。
3: 参观完后，游客们还可以登上海上平台休闲海钓，亲手采摘扇贝、牡蛎、投喂河豚，观赏各类海洋生物，游乐嬉戏，还可以亲眼见到海带在海里的生存状况呢。
5: 好重啊，2米多是吧？大概这是长了多少？
6: 这是这个6个月
5: 的海带，已经成熟了。
3: 长知识之余，您还可以和河豚亲密接触，在海上摩毯奔跑，还可以体验采摘牡蛎、扇贝，亲手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

0: 颗新鲜的海带。
1: 马上安排。
2: 海带收获季在荣城能尝到哪些鲜海带美味？
3: 哇，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从岸上收获。

0: 的海带，最新鲜的一口鲜海带啊，到底有多长呢？拿上来做菜的这根儿，看看，
1: 看看一根菜来。
0: 哦呀，哦，你看，这就是我们从岸上发现的常规的海带，它现捞上来的时候就是这么深褐色的，不像是我们正常吃的那种绿色的好吃的海带。那到底哪种颜色的海带才是真正好的海带？
1: 这种颜色跟那绿色的海带其实都是真海带，也不添加东西，变绿色的，等会儿我们一起让它换个妆就能看到了。
0: 三二一，走！哦，还真的是，一烫就绿了，瞬间就绿，这变魔术也不带这么快的吗？海带是见高温就绿的啊，真的是像翡翠一样透亮透亮的，好漂亮啊！
1: 来。
0: 这才是看起来很诱人很好吃的颜色哦。小窍门，一定要先烫熟它才能让它进淡水。原来我一直都做错了，我在家里都是先拿水去洗然后才烫的。
1: 对，海带遇到淡水它会迅速的化掉烂掉了，烫完之后这个粘液就固化了，胶质化了。
0: 看到没有，真的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吧，颜色差别非常大哦。这样比一下它就不是深褐色了，简直变成黑色是不是？您真知道它是怎么样变色了吗？
2: 厨师告知，海带浑身都是宝，部位不同，厚度不同，做法不尽相同，最终的口感也不一样。
1: 这个可以吃啊，这个就可以吃。
0: 哎，很脆爽，
1: 很嫩，对，
0: 一点腥味都没有了。
1: 没有没有了。我们可以把这个边呢凉拌，然后中间的这块我们来这个用这个虾皮炒一个，像我们这个厚一点的地方我们用过炒啊炖啊来让它二次加热，增加它的那个口感。
0: 但是真的是只有在海边现捞上来的海带才可以这么吃哦。离开这个地方，海带就应该经过研制或者是晾干了，
1: 必须得低温保存啊，处理好之后再冷冻起来没事了，就可以吃了。
0: 要吃到这么一口新鲜一定要到海边来那么到底能够怎么做呢？
1: 来，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做这个海带的菜品吧。热锅凉油，
3: 媳妇儿，你要的海带菜来了，尝尝。
0: 来吧。
2: 同样是拌海带丝，在荣成大厨的手里分烫拌和蒸拌两种做法，这两种拌海带丝的味道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是烫的海带，它的颜色翠绿，口感上也是脆脆的。
0: 怎么样？
3: 没有海带。
2: 丰收到市场交易，从节庆美食到精深加工，荣成海带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同时也打造出不少海带主题文旅线路。在这里，您还可以住在海上牧场旁的太空舱民宿，推窗看万亩海带和日出时的丰收盛况。
0: 哇，好美啊，烦恼都被扫空了。
2: 您还可以到海边去感受捡拾海鲜和海带的乐趣，当然还有创意的海带宴可以选择呢。在这里，记者还遇到了荣成市海洋发展局的专家，一同来品鉴海带宴。
0: 秋雨一季，没想到在荣成还有这么多的海鲜美味吃啊。
4: 海带狮子头，海带石榴光，养生海带面，肉丝炒海带，锅汤海带盒。
0: 海带包的狮子头怎么能盘成圈呢？丝丝相扣，断而不透。
2: 整张海带切成连而不断的方块，包黑猪肉、春笋、葱姜馅儿，高汤漫威成型。
0: 这汤看起来就特别清爽，特别的香，
5: 浓的肉香，
0: 真的是特别鲜，但是真的一点点不腻味。清香清甜，还非常有营养，是不是？
5: 我们的海带呢，它是高纤维、低脂肪、钙、铁、锌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食材，而这个肉呢，它的蛋白质含量又非常高。那将这种植食性的和这个动物性的这个食材结合在一起呢，就很符合我们现在的营养搭配。海带是富含碘和甘露醇的，碘呢和甘露醇很容易就溶解在水里面，其实就是营养浓在汤里面。大家如果在家里做不到啊，可以把这个海带然后做成比较细的颗粒，然后掺在这个肉里面也是可以的，
0: 真正美味在一起，而且油而不腻。
2: 嫩海带皮为一，包黑猪肉、蟹肉、马蹄馅，高汤微制。海带补碘控脂，蟹肉含优质蛋白，马蹄清热助消化，高蛋白低热量，天然鲜味无添加，
0: 汤也是一样的清爽。

0: 发现很多厨师在做海带菜的时候，他是不需要加味精的。
1: 味精最早是从海带中提取出来的，然后谷氨酸钠，所以这个海带它是本身是自带这个调味的属性。
0: 在荣成，咱们可以做到修鱼不修鲜的秘诀就是这一口海带鲜的，它可以作为主菜或者是配菜进入咱们的菜品当中，更可以以调味料的属性进入到各种菜品当中。所以呢，我觉得万物皆可添海带，就万物皆鲜美。
1: 对，
0: 我们来看看这个海带面哈，
1: 有很多种海带面。这一碗海带面呢，它是用海带粉然后加上面粉做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海带面是用鲜海带打成浆然后再做的，
0: 色泽又亮丽又有食欲。
2: 海带磨粉掺面粉和面，手工切细面，配海参花高汤调口，无添加，自然翠绿。海带粉补钙补碘补膳食纤维，海参花高蛋白增强免疫力，高钾低钠控压减脂，老少皆宜。
0: 也是清香，好像还有点奶香，这是怎么回事？
1: 它应该是里面的海参花的作用。那我们春天的时候，我们荣成的海参也进入了这个生殖季，在它有个生殖细胞俗称叫海参花，把海参花和海带面条结合在一起，会迸发出来海藻和海鲜的两种香气，所以既有这个海藻的清甜的香气，又有海参的这种牛奶一样的这个奶香气。这个东西不是很容易保存，所以只有在我们产地才有。
0: 这个时候来到荣成真的是有口福哦。海参是不是也吃海带呀？
1: 对啊，两者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0: 哎呀，太棒了，我们吃都是有营养价值的美味哦。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道哈，因为这道菜其实我特别感兴趣。
2: 采用鲁菜锅塌技法，海带加黑猪肉馅，裹蛋粉煎制，高汤慢塌入味。
0: 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是什么样哈，你看它把海带和肉也一样裹在了一起，但是用的是煎的这种工艺，煎完了以后再上汁的。看来海带不仅仅是一个菜品，更可以和肉和海鲜完美的组合在一起，成为一加一大于 N 的这么一个好食材。
2: 五道创意菜品将家常海带变身为山海鲜味盛宴。
0: 啊，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在家里吃海带应该注意些什么？
1: 甲状腺结节的朋友适量啊，少吃一点。那么，但是由于海带这个碘其实是水溶性比较好的，那我们可以通过烫煮去消除。就我们的这个小的海带苗啊，作为凉拌菜，它的口感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而且它的碘含量是远远小于成体海带的，那么所以可以作为对碘摄入量有要求的朋友们的一个新的一个选择。我们每天不超过100克的海带的食用量，然后每周食用2到3次就可以了，能够保证你的营养的摄入，也能防止碘含量摄入超标。
2: 修鱼不歇鲜，海带润山海，一夜海带串联起荣成海上牧场、蓝色粮仓、精深加工、文旅消费的全产业链。海带丰收季，来荣成跟着海带一起旅行，感受中国海带之都独有的产业魅力与山海烟火吧。

都知道吃红枣好，但是总想不起来吃，或者是不爱吃的朋友，这款去核去皮的红枣当零食放手边，一口一个真的是停不下来。只有枣肉，所以吃起来非常的软糯，每一颗红枣的肉质都很饱满，吞咽时没有带枣皮的那种刮喉感，完完全全就是红枣的香甜。赶紧带回家去尝一尝，现在好价，59块钱五大袋，99块钱十大袋，一整箱有25袋才225，划到9块多钱一袋。气血旺，生活旺，马上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收到枣子再来买的听众啊，都是赞不绝口，当零食干吃，煮粥煲汤，做馒头点心。哎呦，这手巧的做红枣糕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因为没有枣皮的影响了。对了，还有打豆浆，红枣豆浆特别的香，枣皮卡嗓子再也不会有，枣核上火完全不会存在的，只有香糯糯的枣肉，不仅是好吃，这一颗颗的吃下去，满满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矿物质，特别是钾、铁、锌等，以及抗氧化物质，吃的女孩子漂漂亮亮的，气血足足的。而且每一大袋里都是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不脏手，携带方便，出去玩什么的直接抓一把放到包里，这一看就是高端货，不是杂牌子，是来自中国供销合作社的新疆雪诺枣，这一袋市面上要20好几，那今天5袋才59，10袋只要99，一整箱有25袋，225，划下来9块钱一袋，吃个瓜子还得这个钱吧？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刘女士说，我妈对吃的东西是真的挑，但是看到这个红枣啊，是一直夸好，说现在人怎么这么聪明，能把枣子皮枣子核都去掉了，而且枣子的肉质厚实，不干瘪，有嚼劲，枣香浓，口感是香甜软糯，差一点的枣子根本做不出来。你看，这就是识货的，这种红枣你干吃就能吃出品质，当然你泡茶啊、煮粥啊、做糕点食材那更是出众，不吃不对比是真的不知道。那此刻大家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超市零食店都是20大几一袋，那今天5袋才59，99块钱能到手10袋，一整箱有25袋，只要225，划到9块多钱一袋，真的4007101909 4007101909，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是直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赵先生订购了2箱，说老妈平时炖个汤都喜欢放2颗枣子，这个枣子还是第一次买，感�觉特别好。张女士订购了3箱，说自留一箱给老公爸妈，自己爸妈各寄一箱，家里的枣子都是必备的，原箱发货更方便，也会更好看。对的，现在一箱啊是25大袋，225。赵奶奶说，这个红枣是新疆的吗？对的，是新疆昆仑雪诺枣，咱们袋子上有名字、有产地、有品种，您放心订购，不添加任何的东西，就是去了皮去了核的新疆大红枣，您试试看，平时出去遛弯吃，或者说在家里做点

耳粥干吃都可以，4007101909，4007101909，这个是电话，直接找客服订购就可以了。其他的朋友会玩手机的，咱们直接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这个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口金迎江南水乡的江南。有朋友在说红枣打豆浆，枣香浓郁，特别好喝。钱女士说枣子好啊，饱满圆润，吃着看着就知道这是正宗的好的枣子。那是当然，保证正宗，好东西一吃一看就能感觉出来。好多拿一整箱送人的，送高端客户，送比较重视的人，这红枣品质好，寓意也好，放心，才225块钱一箱，比买鲜花水果都要大气。好了，4007101909，4007101909，超市20多块钱一袋，今天我们低至9块钱，价格足够低，品质。

0: 有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
2: 更多的美好
1: 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2: 轻轻将它擦亮。
1: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3: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4: 中午好，收音机旁各位听友，感谢您再次来到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您可以在收音机上找到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锁定收听。另外在手机上打开大蓝鲸客户端来关注和参与节目更便捷，在手机上的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并下载大蓝鲸，点开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啊，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大蓝鲸 Live 互动话题是，多数人观看影视剧图的是娱乐放松，但拍摄影视剧却是一种艺术行为。不但如此，作品还肩负时代的使命。你印象当中哪部作品拍出了艺术和精神的高度呢？来谈一谈你记忆中你非常认可的那些比较好的影视剧。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收看其他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关注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 以及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另外在微信上也欢迎您搜索美丽夕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去往绿洲，有趣的去往绿洲，欢迎您观看

0: 留言、点赞并转发。
1: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0: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来关注一组老年文艺动态。而我们今天的节目啊，经常收听节目的朋友也知道，周五的节目相对怀旧一些，文艺一些，的确如此。最高检出品 AI 微短剧《银发反诈风云》，总阅读量破百万。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新媒体检察日报社、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监制指导下，台州市人民检察院的和和剪影融媒体工作室自主制作的五集 AI 短微短剧《银发反诈风云》在6月12号起就在最高检官方微信发布了。作品以养老诈骗案例为原型，揭秘免费领鸡蛋、以房养老、黄昏恋杀猪盘等针对老年人的高发骗局，采用情景微短剧形式，让银发群体追剧学防骗。发布之后呢，迅速引发广泛的关注，总阅读量破百万。关注一组影视信息，杨紫琼新片《魔方小姐》即将上映，七旬盲拧奶奶的励志故事。现实温情喜剧电影《魔方小姐》也是在本月中旬在上海开启首映路演。那么从19号到21号这一段时间是在全国现实点映的，那么7月3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这部影片由文牧野监制，白雪执导，杨紫琼、刘昊然领衔主演，改编自真人真事，即原型人物赵文英年过60，从零自学魔方，成功创下60岁以上人群盲拧魔方的世界纪录。杨紫琼在电影中呢扮演年过70的赵艳红，不甘困在养老院一成不变的生活中，偶然与魔方结缘后，从零钻研盲拧，一路冲破年龄偏见，奔赴赛场。为塑造角色，杨紫琼长期早起前往广场、超市观察同龄女性的言行举止。监制文牧野表示，影片传递人生不设限、随时可重启的正向力量。

0: 电影《六十七十》戛纳首映，聚焦退休女性百态人生。法国戛纳当地时间5月20号，华语现实主义电影《六十七十》在戛纳电影节顺利展映，正式亮相国际银幕。影片由杨毅坤执导，杨盼盼、张平、鲁明华领衔主演，聚焦60+70+的这个退休女性人群这一容易被大众忽视的群体。影片深度呈现退休女性褪去职业的光环，剥离社会身份后的生活百态与精神处境，即身份迷茫、价值缺失、世俗偏见、情感孤独等核心议题，以细腻真实的叙事撕开大众对老年群、退休群体的固有的刻板的印象。出品方表示呢，希望借助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平台，让世界看见中国普通老年人的生活百态，传递中国式温情与人文关怀。展映收获了国际观众的认可与好评。
1: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0: 继续来关注文艺动态，依然是影视剧的主题信息。给阿嬷的情书潮语版引银发族排队抢票。中国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上映之后，潮语原音版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盛况。6月22号，宜丰城嘉华院线发售加场门票的时候，上百名乐龄观众提早2小时排队，人龙一度从售票柜台延伸至商场走廊，线上售票系统等候时间最长显示4小时。

这部电影讲述老一辈下南洋谋生的历史，借方言电影勾起潮州籍长者的集体记忆。73岁退休人士江瑞文排队40分钟后购得门票，谈及电影内容一度眼眶泛红。他说本地已经很多年没有上映潮语电影了，难得有机会看到潮州电影，贵一点也值得。80岁高龄的郑先生则表示，平日很少见到上百人排队买票的场面，这种抢票盛况大概只有去年哪吒上映时可以相比。好，一组影视文艺动态先关注到这里，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我觉得这首歌我选的也是比较恰当的啊，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一首经典流行老歌。刚才也提到的电影《六十七十》啊，我觉得这个歌很适用于这个电影中退休女性在人生后半程回望前半生的那种心境，也就是褪去身份之后一切归零，重新出发。

0: 要把这首经典老歌《驿动的心》送给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尤其是退休人群。好，半点之前呢，我们还有一段时间会有新上的一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啊，为大家特别精心挑选了一些名人作家他们写的著名的家书以及回忆录。好，广告之后我们来分享这一段内容。
1: 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9.0-5757-400-9.0-5757，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块，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一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块，现在每罐只要19.8块，每天花费不到2块。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块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块，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块，每天不到2块。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101.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

熟悉的歌声在聆听过程中又把我们拉回到90年代的那个追星的时代了。相信很多60后、70后啊，还有50后的一些朋友对这首歌还是记忆深刻的。1994年，一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抱着一只爱情鸟飞进了华语乐坛。林依轮的首支单曲《爱情鸟》，用轻快的拉丁节奏和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一夜之间呢就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当年拿下了全国近20个音乐电台排行榜的冠军，它标志着中国流行音乐从西北风和港台翻唱当中突围，开始有了真正属于内地自己的偶像与原创节奏。不同于当时流行的一些苦情歌，《爱情鸟》它的旋律呢朗朗上口，歌词写得直白而热烈。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唱出了当时年轻人对爱情的那份洒脱与期待。30年过去了，旋律一响依然能够让人跟着音乐跟着节奏来摇摆。好，一起来听这首林依轮的《爱情鸟》。

0: 有什么工作吧，我什么都行。
1: 你会讲英文吗？
0: 不会，不会。你会英文吗？
2: 不会。
0: 啊？
2: 不会，我们在大陆没有。
1: 留下电话地址好吗？
0: 不是，那最好是今天就能干的活，马上就能上班的那种。
3: 我这里有一份洗碗的工，比较标准。
0: 我咱不洗碗成吗？我
1: 谢谢，拜拜。
0: 您找。
1: 你可以马上去。他说被你做。
0: 别的有吗？
1: 两天怎么可以给你？
0: 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反正不用手干的活，只要不用手就成？
1: 先生，我们这里没有这种。

0: 老板，看我这手啊，破沾不了水。再说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在大陆是拉大提琴的。哎，别跟我说，咱们这样好不好？你那儿不是有一只手干活了吗？不是，加油。
1: 都惨成这份上了，还挑三拣四的呢。
0: 哎呦，北京来的干活。
1: 别跟我来这套，您这号我见得多了，国内是个香饽饽，老拿自己当根葱，走哪都想当爷。
0: 不是，我见着你我这高高兴的。
1: 知道什么是板爷吗？我就是。
0: 不能。
1: 在北京你能搭理我？
0: 不是，那这么着吧，你给个痛快的，我这儿能不能在这干活吧？
1: 没戏。
0: 走，再见。
1: 哎，老板，后天我儿子过生日，想开 party， 把琴带上拉个曲，赏点零花钱。
0: 都是北京来的，你装他妈什么孙子？
1: 好听，有几年没挨骂了。孙子，你骂谁是孙子？
0: 我骂你是孙子呢。
1: 够硬的啊！

0: 哎呀，这两下没给咱北京人中缝吧？憋了好几年了，啊，洋人都不敢打，黑人打不打，也只能凑合凑合打你喽。
1: 好，刚才我们听的这个片段是剧中第一主角王启明在求职路上到处受挫啊，最后工作没找到还挨了一顿揍啊，可见在异国他乡想这个谋生求职是异常的艰难。还要提到这部剧的主题曲《千万次的问》啊，演唱者刘欢，当时为了创作呢，他把自己关在酒店一个月，吃方便面死磕，写下了7首歌和90多段配乐。后来主题曲《千万次的问》啊，荣获了音乐排行榜连续12周的榜首。那么他的歌声呢，也唱出了移民在异乡的身份的撕裂和情感困顿，在美国梦的追逐中，灵魂却永远在路上。而这首歌就是那个时代所有漂泊者的心灵回响。我们也将在这首《千万次的问》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美丽夕阳。记得回听节目，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12点是名医座堂，我们在下期美丽夕阳再见。

0: 音的这种走神，它像跟外界隔绝了，它暂时的隔绝了一样，你喊它也回不来那个注意力。哦，是这样子。其实说到孩子如果说有癫痫的话，这个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我们知道癫痫它是要长期服药的哈，但是家长会觉得这个是药三分毒嘛，那长时间让孩子吃药，可能会对他有副作用，而且可能我们也会觉得他吃药吃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表现是正常的，好像很长时间他没有这个症状发生了。那我想当然也不仅仅是孩子，那无论是什么年龄段的这个患者，那在吃药这个事情上他应该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
1: 癫痫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治疗，这个需要一个规范的长期的治疗。我们呢擅自的停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禁忌，风险很高。就像您刚才讲的，不光是孩子，包括成人，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曾经也有一个病人，其实他当时是脑出血之后啊，因为脑卒中啊之后，有些人也会伴发癫痫。那么当时他发了癫痫之后，当时也是很严重的，包括这个意识丧失啊、抽搐啊这些癫痫的典型发作形式。然后发作的也比较频繁，我们用了。静脉的药、吃药等等，用了很多种方式才把他这个癫痫控制下来，他就不发作了，很好。回去之后就吃了几个抗癫痫药，每天还照常的去这个打打乒乓球啊，然后去走走路啊，写写字啊等等，这个爱好也很广泛。那么过了几个月之后，他觉得很好，他一直都没有发，然后就擅自把药停掉了。停掉之后，过了没几天之后，这个癫痫再次来了之后。反而比第一次更重，那么我们叫癫痫持续状态，他就是发作之间根本就没有意识恢复了，一直在抽。这个时候对于医生来说是非常麻烦的。后来这个病人在逐渐的加重，甚至影响到的呼吸也困难，我们不得已呢进入 ICU， 又气管插管，又镇静，又用呼吸机，最终费了很大的功夫，他也受了很大罪，才把他这个癫痫完全控制住。现在呢基本上又恢复到癫痫不发的状态，但是在持续的吃药。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对于儿童也好，对于成人也好，如果是擅自的停药啊，可能会诱发一个癫痫的持续状态。这个持续状态长时间的不断的抽搐，甚至出现脑水肿、窒息，甚至是危及生命的。所以这个一旦吃了这个癫痫药之后，我们如果要减药或者是停药，一定要到这个医院来，专科医生去评估。评估去循序渐进的去逐步的去减药或者是停药，这样一个过程。
0: 如果擅自停药，它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对，
0: 然后听您这么说，也就意味着可能这个癫痫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停药或者是减药或停药的，但是它一定是这个专业的医生在进行过评估之后，给了这样的说法，你才可以去减药或停药。
1: 对，
0: 那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可以减？
1: 一般来说，我们癫痫的控制啊，连续2到5年，至少2年，它完全不发作了。然后我们复查这个脑电波呀、脑电图，它也基本上正常了。那我们在神经科医生的指导下，可以缓慢、逐渐的减药。但这个减药的过程或者停药这个过程，可能得持续数月到1到2年。然后慢慢把它减下来。
0: 它是有前提的，就是那我有一个疑问啊，慧娟，就是这2到5年，您说它完全没有发作，不发作，那作为家长来说，我可能还是在说孩子，作为家长来说，或者说作为一个成年患者，那他怎么能够判断，哎，我这2年到5年完全没有发作过？因为假如是那种，比如说我们开头讲到的那种不经意的，或者说非典型的那种症状，是不是有可能他那种症状有，但是我们可能不在意，是不是也有容易被忽视？我们这个不发作怎么评估呢？
1: 就这个很多时候他有时候发的是自己都不知道的。所以这个很多时候靠我们周围的家属、周围的朋友，包括我们学校老师等等去观察。基本上来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脑电图的检查。我们可以进行脑电图，还可以进行长时程的脑电图、睡眠脑电的监测，去评估它有没有观察最重要，其次是我们一些脑电活动的监测。
0: 观察和监测，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要定期的去复查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嗯，好，那。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这也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啊，我们可能遇到过的，假如说身边遇到的，无论是朋友哪怕是素不相识的人，你要是遇到了他癫痫发作，我们好像民间啊常常有说法，哎，说他口吐白沫，要给他嘴里衔个什么东西啊，夹个东西，那这是一个正确的救助的方法吗？假如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那种典型的症状发生了，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1: 其实对于特别是癫痫，我们叫通俗来讲大发作吧，就抽搐的意识丧失的这种发作，那么正确的做法就应该让患者就地平躺啊，就地平躺，然后呢把周边的周边的桌椅啊尖锐的东西都挪掉啊，以免他会碰伤。第二个呢，让他头偏向，最好是头偏向一侧，因为在他在癫痫发作的时候意识丧失，他可能会呕吐，他口腔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分泌物，这个时候很容易呛到气道导致窒息。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要让他头偏向一侧，
0: 嗯，
1: 啊，偏向一侧去，然后呢，不要去往嘴里面塞东西，包括塞筷子啊、手指头啊、毛巾啊这些东西，很有可能第一个造成他本人的牙齿的他脱落，第二个呢，施救者还可能会被咬伤啊。这还有另外一个呢，不要他在抽，他在抽，不要强压他的身体。因为他这个时候肌肉痉挛的非常的厉害，你使劲的扳他的肢体，很有可能会造成他本人的骨折或者肌肉的撕裂伤，啊，还有呢，另外呢，在意识不清楚的时候，千万不要往嘴巴里塞任何药物，
0: 嗯，
1: 药物这个时候他很有可能会误吸进到肺里面。那么第三个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要观察他发作的时间。正常的癫痫发作，我们一般来说3到5分钟内他能自行的终止。如果说超过5分钟他还不能终止，或者说是连续的发作，中间没有意识的恢复，甚至是伴有一些呼吸的问题，这个时候马上要拨打120送到医院来了。
0: 就是平躺，但是头要偏向某一侧，
1: 头要偏向一侧，
0: 偏向某一侧，然后如果周围有比较尖锐的东西要挪开。
1: 对对，
0: 不要觉得他在那儿抽搐的时候你摁着他，或者说你想帮助他去固定他，这个是错误的。
1: 这个是错误的。
0: 好，如果时间长的话，就是可能要打120了，这个是有可能有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因为这些癫痫患者有些家属他是有经验的，他是发了之后的，比如说1-2分钟甚至几十秒，他可能觉得这个以前发过类似的情况，然后他就完全可以自己缓解了。但是一旦遇到时间5分钟以后还不停，这个一定要及时就医。
0: 我们想再请教一下霍主任，因为您前面讲到了一个病例啊，就是那位师傅他是脑卒中造成的癫痫，那可能我们也知道癫痫它有一部分它可能是先天的，就遗传的因素，那这种它的这个发病机制是什么样子的呢？还有就是其实我也在想啊，就是像我们讲到的那些就是非典型的到典型的，它这个病情的程度，它是一定会有一个慢慢发展到那个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吗？还是说药物控制之后它可能就不会有那种比较严重的状况发生？
1: 这个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癫痫，它主要是和脑袋损伤的部位有关系。对，我们通常讲的全身强直性轮子发作倒在地上意识丧失，它是一个整个全脑都在异常的放电，所以人会意识丧失。那么有些是一个局部的放电，那么这个局部的异常放电，这个人可能会表现为局部的意识清楚，但是就是抽一下，或者是他管负责我们行为认知的有个地方的异常放电，他可能会视神经的发作等等，就是某一个位置的异常，它不至于引起全脑的整个异常放电。当然了，有些时候它会从一个局部一下子引发全脑的异常放电，我们叫局部诱发全身的发作，有些时候它就是一个局部的发作。所以这个病因也很复杂，就像您讲的，有些时候是先天性的，它有基因的问题，它有家族遗传性的癫痫，有些呢是在出生的过程中产伤，产生它也会诱发癫痫，还有一些是后天脑外伤、脑肿瘤、脑炎，还有一些包括其他的颅脑的免疫性的损伤，还有一些包括代谢啊、血糖太低、低血糖也会诱发癫痫的，等等这些各种原因，其实癫痫的病因非常的多。

0: 嗯，就是有先天性的，然后也有产伤，可能还有跟这个脑外伤，或者说跟脑肿瘤，就有一些疾病，脑部的疾病有关。
1: 哎，对对，它有些是和脑部的疾病损伤之后才出现癫痫，并不是本身就有这个癫痫病，我得了脑梗塞、脑出血、脑外伤、脑肿瘤之后
0: 出现了癫痫，它刺激到了这个部位，所以就发癫痫。嗯，
1: 那其实刚才讲到了，就是这种遗传的这种因素哈。那如果说这个适龄的这个男性或女性啊，他们这个有这个癫痫的问题，然后要准备备孕的话，那么不管是这个准爸爸还是准妈妈，他们得注意些什么呢？
0: 这个其实里面尤其是育龄女性，尤其是育龄女性啊，如果有癫痫病史， 他又要去怀孕生孩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备孕的规划。
1: 嗯，
0: 那么要提前3到6个，因为癫痫药有很多种，有一些传统的抗癫痫，就是老的抗癫痫药有一部分它会引起胎儿畸形的风险的。那目前有些新型的抗癫痫药，它这个风险相对比较低，那也就是说在我们备孕提前3到6个月要去转换，要到专科医生的里面去咨询，去转换你的抗癫痫药，要选择一个 对胎儿影响比较小的，
1: 嗯，
0: 用能控制癫痫不发作的药物，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在这个怀孕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提前补充叶酸来防止神经发育的畸形，
1: 嗯
0: 啊，第三个呢，还要在怀孕的过程中去监测这个药物的血氧浓度，同时呢，还要做好产检，
1: 嗯，
0: 啊，产检看这个怀孕的过程中有没有胎儿的问题，
1: 嗯，啊。
0: 这是特别是对于这个女性啊，还有对于这个分娩的过程中，分娩的过程中其实有在分娩的过程，她如果癫痫病史，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诱发癫痫发作，因为她剧烈痛苦刺激啊。那么这个时候建议在分娩的过程中要到综合医院去，因为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相关专科可以及时的处理啊。这是对于女性，其实是最重要的这个群体啊。
1: 嗯，
0: 男性呢，其实也有的。
1: 男性呢，其实也有的在前面我们这也有过，他要备孕，但是他自己也有一些相关的病史。那么我们其实男性呢，也会适当的选择，嗯，和女性相似的啊，这基性比较小的一些抗癫痫的药物。
0: 嗯，就是在备孕的时候，其实就要考虑到这个药物的影响，就是无论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其实如果要备孕的话，可能要去做药物的调整。另外，这个准妈妈其实要关注到叶酸的补充，以及她整个过程的产检，还有就是如果是这个生产，你要选择一个综合性的医院，这样会更加的保险一些。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办法来阻断这种遗传吗？目前也许以后有办法，目前还处于研究阶段。 那可能就是这个胎儿在妈妈肚子里，包括出生之后，
1: 我想也要对她，可能也要对她进行一个关注，就是是不是这样子啊，慧主任？嗯，
0: 对，
1: 嗯。
0: 好，那我们继续请教慧主任，就是从医学角度来看这个癫痫患者啊，比如说他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他上学啊，工作，甚至于就是运动，正常的运动，这些我们得注意些什么呢？
1: 其实癫痫的患者只要是控制的好，完全控制的，那么绝大多数的患者都可以正常的读书，正常的就业，参加体育活动，享有平等的教育和劳动的权利的。那也就是说这个病情稳定，长期无发作的患者，我们这个 可以正常的上班，正常工作，但是有些特殊的高危的职业尽量不去做，比如说是高空作业，还有一些是水上作业，还有驾驶高压电工啊，这些可能因为虽然它长期不发作，万一发作这个可能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会致命，我不建议去做这个工作。其他的比如说去文职啊，教师啊，医护啊，普通工作岗，这个应该都 不出什么影响，包括我们除了这个工作上学之外的一些运动啊，有氧的运动，慢跑啊，这些羽毛球啊，瑜伽啊，骑行啊，这个温和的运动，基本上都是问题不大。 对，
0: 但是呢，尽量不要做一些有刺激的运动，比如说攀岩啊，
1: 嗯，
0: 极啊，单独的潜水啊，无保护的登山啊，这些尽量我们去少做。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药物能够完全控制的癫痫患者，他可以完全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正常的生活状态去。 就是一定要听。

0: 医生的话，就是不能擅自停药减药，这还是那条非常的重要哈。
1: 对
0: 啊，那或者我们接下来回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位听众说，他们家是一个12岁的男孩，孩子确诊癫痫后一直在吃药，因为马上要小升初了，感觉这个到了初中之后，可能学习压力会加重啊。那这有没有一个说法，说孩子必须晚上几点钟睡觉，他的睡眠得怎么去保证？他说这样我可以来配合，为他做好这个保驾护航。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癫痫病其实是有诱发因素的。也就是说，我在吃药，他在吃药的过程中，如果说是熬夜、长时间的玩手机，包括成年人有时候，抽烟或者饮酒过多，他都会诱发这个癫痫的。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尽量的去给孩子减轻一些压力，精神方面的压力，包括这个按时睡觉。但是具体说睡几个小时，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他睡眠质量好，他可能6个小时就够了；有些人睡眠质量不好，他可能需要睡8个小时。这个我觉得没有特殊的要求。所以整个来说，我们要减少一些诱发因素，包括情绪的刺激。包括这个熬夜，包括这个其他，这个还有一些长时间的玩手机，特别小孩子长时间的玩，这种声光的刺激，其实对癫痫也是有诱发的这个作用。
0: 就是我们要多关注孩子的状态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听众他说他52岁，说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被家人发现手脚会轻微的抽动，持续时间很短，一喊呢他就醒了。他这种小发作需要治疗吗？这种小发作会不会发展成大发作呢？
1: 首先，这个是不是癫痫还不一定。因为他如果只是晚上有睡眠之后的抽一下，这个有时候可能是肌肉痉挛，
0: 对，
1: 完全有可能啊。所以这个如果确定他是不是癫痫，他白天从来没有发过，就是晚上睡觉之后出现的。如果确定一定要是不是，那其实也不复杂，做一个睡眠脑电图，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现在很多3级医院都可以做。就是在医院里躺着睡个觉，然后在睡眠过程中做睡眠监测，做这个脑电监测。如果说他确实是癫痫，那么脑电图上就会有表现。如果是，那我们可能需要药物干预。那如果不是，简单的其他的就痉挛等等这些完全是不需要的。所以首先还是要明确他是不是癫痫，明确诊断。
0: 先去到一个3甲医院做一个睡眠脑电图监测，确认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儿哈。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惠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惠主任，我们想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是周 1的下午和周 3的上午。
0: 好的，那谢谢你。我们今天对话先到这儿，谢谢惠主任。
1: 好，
0: 好，惠主任再见。
1: 再见。
0: 我们也来重复一下，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脑病科神经内科副主任、主任中医师惠正惠主任。惠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 1的下午和周 3的上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6月28号是国际新生儿筛查日，名医座堂特别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医学中心副主任孙云主任医师共同关注一滴血如何改变孩子一生。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医学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孙云孙主任。孙主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0: 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关于这个新生儿筛查相关的话题哈。那我们想请孙准先给我们做个科普好吗？尽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是这个爸爸妈妈，甚至于还有这个爷爷奶奶啊这样的长辈啊在听节目，可是，在说到新生儿筛查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疑问：新生儿筛查它是什么时候筛查？它会筛查哪些方面呢？
4: 我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新生儿疾病筛查呢，其实包括了新生儿遗传病筛查、新生儿听力筛查和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那么呢，我今天呢主要给大家讲新生儿遗传病筛查。它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48小时左右采集足跟血，那它只需要足跟血的采集一个大概是几十微升到几百微升，这样我们把血滴在一张干血斑上，然后转运到实验室进行检测。目前我们能够用这个足跟血的干血斑检测到40种遗传病左右。
0: 您这样讲好像我也有印象，好像孩子出生之后很快就会去采这个足跟血，然后可能很多家长朋友还说，哎呦，这个这么小小的宝宝要去采这个血还有点心疼是吧。哦，原来它是可以有这么大的作用，就是可以查到40多种这个遗传病啊。
4: 对，
0: 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宝宝出生之后咱们给他做的第一次体检哈。
4: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0: 那么筛查的这个病种现在是有叫40多种遗传病。
4: 对，那目前我们南京市，就是整个南京市做的这个新生儿遗传病筛查项目呢，是包括40种左右的遗传病。里面包含了像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苯丙酮尿症，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以及有一些有机酸代谢病、氨基酸代谢病和脂肪酸代谢病，这些疾病加起来大约在40种左右。
0: 那可能有一些家长会有一些疑问，哎呀，这个说到遗传病，那我如果知道我们家都没有这个病史，我还要做这样的检查吗？是所有的宝宝出生之后咱们都要做这样的筛查吗？
4: 是的。那么为什么所有的宝宝都要做？是因为我们绝大部分的遗传病，它的这个发生的机制是一个常染色体隐性遗传。那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呢，就意味着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只是一个致病基因的携带者，表型是正常的，也就是说爸爸妈妈都是健康的人，他没有特殊的临床表型。但是如果爸爸妈妈的致病基因都遗传给了这个宝宝，那宝宝可能就会患有遗传病。
0: 换句话说，爸爸妈妈没有某种疾病，不意味着这孩子一定没有某种疾病。
4: 对，是的。
0: 所以从保险起见来讲，在最早的时候我们给他做一个筛查，其实就可以能够知道孩子的健康状况。
4: 对的。
0: 我想这个早筛查一定是要排除问题，假如说有一些是有问题的，肯定要尽早的去干预哈。所以这个新生儿的这种疾病筛查我想是非常重要的。那作为这个家长来说，我们当然希望这筛查之后什么事儿没有都很好，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疑问的地方，比如说可能会跟家长去联系啊，可能再去做进一步的筛查呀等等哈。那如果说家长接到了医院的电话，说这个筛查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那是不是意味着这宝宝可能就确诊了某种疾病呢？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在接到医院的这样的电话的时候，或者说得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4: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家长，就是很多家长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那在我们这个新生儿遗传病筛查，大概是在宝宝出生10天到20天左右就会出结果。那如果结果是可疑阳性的，我们筛查中心会打电话给这个家长。那么这时候呢，不代表宝宝就一定患病，因为这是一个筛查的方法，它可能有一部分孩子，因为可能是出生以后的一个暂时性的一个身体的应激反应，或者说跟检测的方法有关。那么有相当一部分宝宝他可能会出现筛查假阳性，也就是说宝宝本身其实没有遗传病，但他会出现筛查的某些指标的异常。那但是为了保险，我们都会把这些宝宝召回来复查。所以当家长接到我们中心打过去的召回电话，不要紧张，因为绝大部分可能90%多的这个 召回来的宝宝经过召回复查以后就排除了，复查以后指标正常呢就排除了遗传病的可能，只有小部分一小部分的宝宝可能召回复查仍然是异常的，那我们可能就要进下一步进入到这个诊断和治疗的这个流程。
0: 就是哦，这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接到了医院的召回电话说你

0: 得回来再做一个检查。那其实大部分，我听您的意思，可能绝大部分它是假阳性的，再做检查之后，其实它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可能是有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嗯，那假如说这个有那个很小的一部分啊，这个宝宝他可能确诊了某一种这种遗传性的疾病，那接下来一般来说他的这个诊疗流程是什么样子呢？
1: 嗯，那就是如果这个宝宝召回复查指标仍然是异常的，那我们就会进入诊断流程。
0: 嗯，
1: 那么我们针对不同的病种，它的诊断的流程可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大部分的疾病呢，它可能诊断需要抽筋啊，这个宝宝就是可以诊断为这个疾病。
0: 嗯，
1: 那后续可能要吃这个口服优甲乐治疗。那再如果是一个本病同药症的宝宝，然后我们可能需要去做其他的一些分型的诊断，需要流尿，需要抽血，做基因诊断等等。然后如果确诊了以后，这个宝宝本病同尿症的话，他可能需要特殊的饮食治疗。
0: 嗯，
1: 那就是对于不同的遗传病，他的诊断和治疗的这个流程和方法都是不完全是一样的。
0: 孙主任想请教您一下啊，就是说一个宝宝他经过新生儿筛查，就是在可以说是第一时间知道了他可能有某种类型的这种先天性的疾病哈，和他可能没有第一时间发现
1: 健康宝宝一样的成长，就是生长发育完全正常，不影响他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等等。但是如果没有参加新生儿筛查，那这个宝宝可能是在他可能在新生儿期也没有明显的症状，那他可能到生后六个月龄或者到一岁以上才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临床症状，这时候再进行诊断和干预就迟了。那这时候对他造成的，比如说像本病同尿症这样的疾病，对宝宝造成的这个智力损伤，这些损伤是不可逆性的。
0: 所以这个新生儿筛查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就是早筛查，早诊断和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改变这个宝宝的命运。
0: 因为尽管刚才我们在讲到说，筛查可能你无法避免，就是因为这个基数很大嘛，宝宝的基数很大很大，你不可能说这个筛查全部都是好的。那极少数的宝宝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其实听的是很揪心的啊。但是刚才您说的另外一个信息又让我们觉得这个心情可以稍微的舒缓一下，因为您说大部分就是可能是绝大部分的孩子在经过这个筛查之后进行相关的干预治疗之后，其实基本上都能够和正常孩子一样去生活，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这是一个好消息。而如果说有家长朋友没有去做这个新生儿筛查，或者说甚至于有些家长可能你躲避了这个新生儿筛查，那假如说遇到什么状况的话，那其实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啊。所以我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这个新生儿筛查很重要。想问一下孙主任，就是我想可能比如说在咱们市妇幼，这个新生儿筛查是必须要做的。那么新生儿筛查现在就是在无论是专业的这个产科的医院哦，还是综合医院，不管是哪一级的医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是必须强制去做的，还是怎么样？
1: 就是说我们这个检查呢，就是我们目前就是不管是孕产妇还是宝宝的这个检查呢，都没有强制这个要求。但是呢，这个其实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其实我们通过我们的宣教，我们大部分的老百姓其实已经知道新生儿筛查的重要性。那目前我们南京市整个南京市的新生儿筛查率其实已经超过了99.5%。也就是说不筛查不参加筛查的孩子已经很少很少。那么如果不管你在哪个产院这个出生的宝宝，就我们南京市不管哪个产院出生的宝宝，我们的产科的这个护士和医生都会第一时间宣教，可能都不止宣教一遍，在这个产妇入院时宝宝出生后都会进行宣教，告诉你新生儿筛查的重要性，然后签署知情同意书进行采血。那但是还是会有这么
0: 我就想说会不会有人说我就是不筛查，我们家就没有问题，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呢？
1: 会有比较少。但是呢其实我们现在还有后面还有几道防线。那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会给预防接种啊，这些就是社区啊，包括儿保体检的医生都会进行培训。后面在翻看这个宝宝的这个这个保健本的时候，还会看他有没有做新生儿筛查。然后如果发现没做，还会让宝宝过来做。
0: 就是我想从

0: 医院这个医疗系统来讲，这个可能我感觉啊是千方百计的要为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要做这样的一个筛查，
1: 对，确保每一个宝宝都能做到心脏筛查，
0: 对，这样子是可以让人放心的啊。好，
1: 对，
0: 那孙总，我们来解答几个听众的问题哈。
1: 嗯，
0: 我们有位听众说，我们家孩子是因为出生了以后啊，没几天就黄疸，提前转院了。说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他这个出生两天就提前转院。
1: 嗯，
0: 说新生儿筛查还来得及做吗？最迟不能超过多少天呢？
1: 这个是转院这种情况很常见。那么不管转到哪边去，因为如果你是在我们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出生的，然后我们当时学卡给你准备好了，发现你转院以后，然后我们可能会跟踪，就是发现你这张血片没采，会打电话，然后告诉你你要在转院转到哪家医院要补采。
0: 嗯，
1: 然后一般来讲，我们是不建议，就是建议宝宝在出生后20天以内要完成新生儿筛查。当然，有些宝宝情况比较特殊，可能出生做了手术啊什么的，没有来得及采血。那么就是还是如果超过了20天，还是尽量能采，还是采掉，还是把这个筛查做掉。就是建议是在出生后20天内完成这个新生儿筛查。
0: 就是最好是在20天之内，假如超过20天，其实也应该要尽量的去做相关的一些检查。
1: 对，
0: 我们还有位听众问，他说他们家这个孩子这个也是这个出生了几天，他说他老公那
1: 拓展到了大概170种左右，在这个项目里就包含了蚕豆病。如果家里面有一些亲戚是有这个蚕豆病患者的话，是建议来做一下这个筛查的，就是可以在我们常规的新生儿筛查基础上加做这个扩展性遗传病的基因筛查，里面就有蚕豆病这个疾病了。
0: 那也就是说他可能比如说在医院的时候，可能在住院准备生的时候就要要跟医护人员说一下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要加做，要给大家这个扩展一下，检查类别多一些。
1: 对，在我们这个扩展性的这个项目里面是有的，但是其实这个扩展性的遗传病筛查项目里面呢，这170种疾病扩出来的这个100多种疾病呢，其实还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也就是说，哪怕没有家族史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每一个孩子都做的。那么现在这个因为是一个新的项目，那么只在我们医院分娩的宝宝当中做，那未来可能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发展和流程的完善，慢慢的可能普及到所有的新生儿，可能以后这个病种可能都能扩展到170种甚至更多，这样呢就能保证更多的遗传病能够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了。
0: 您的意思就是现在是妇幼的这个新生儿筛查的关于遗传病这个部分，实际上它能够检测的是100多种吗？还是说扩展之后100多种？
1: 扩展之后能检测到100多种，也就是在传统的这个40种病筛查基础上，要再做一个扩展性遗传病的基因筛查，就两个筛查一起做，其实就是采2张肝血斑，就多采1张肝血斑，这样筛查的病种都就拓展到了170种左右。
0: 好的，那我想就是这其实就是要有一个充分的沟通，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就早一点说，这样的话呢，其实那如果比如说您讲的这个肝血斑，那它是采一次，可能就比如说咱说的直白一点，就扎一次，然后就采了2张，就其实你就不用让孩子扎2次了。
1: 对，
0: 要提早沟通啊，避免孩子扎2次。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一位听众，他问说孩子出生做了新生儿筛查，说是怀疑先天性甲减，他说我上网查了，可能是查了 AI 啊，说甲状腺出问题会有呆小症，说现在孩子我感觉他吃奶很慢，而且呢老睡觉，是不是已经受影响了？现在干预来得及吗？这个宝宝如果是出生的时间不长的话，我倒是想说好像那个新生儿啊，他睡觉时间就是很长，对吧孙春？他这个观察到吃奶很慢，说老睡觉，这是不是已经受到影响了？
1: 这个的话，这个宝宝应该是参加了新生儿筛查，
0: 对
1: 吧？已经是确诊了先天性甲减。
0: 他说的是怀疑先天性甲减。
1: 那怀疑的话，那应该是要赶快明确诊断。如果是先天性甲减的话，要赶快吃口服这个右甲乐治疗。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确实会出现睡觉多，然后吃奶慢，可能黄疸退的也会慢。

0: 哦，那像这个如果说是有怀疑确诊，像这个很小的宝宝，可能还在月子里的宝宝，您说的这个要药物治疗的话，它是那个药要弄到那个奶粉里吗？还是怎么去吃啊？
1: 这个药物的话，这个优甲乐这个是可以溶解于水的，也可以溶解到奶里面去，吃药是没有问题的。
0: 哦，就是要赶紧去。我很抱歉，我还觉得就是新生儿的宝宝他本来睡眠就多，但是他可能会更多，然后吃奶确实会慢，这是一个相应的一些症状哈。
2: 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做的交流。因为6月28号是国际新生儿筛查日，那在这儿呢，我们想请您啊，作为好，各位，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医学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孙云，孙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五的全天啊，在莫愁路院区。您此刻收听到的是
3: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 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
0: 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也邀请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这样就可以来关注到我们更多的内容啊，我们电台的直播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啊都可以找到。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大蓝鲸上面更多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下载大蓝鲸。我是朱燕，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都知道吃红枣好，但是总想不起来吃，或者是不爱吃的朋友，这款去核去皮的红枣当零食放手边，一口一个真的是停不下来。只有枣肉，所以吃起来非常的软糯，每一颗红枣的肉质都很饱满，吞咽时没有带枣皮的那种刮喉感，完完全全就是红枣的香甜。赶紧带回家去尝一尝，现在好价，59块钱五大袋，99块钱十大袋，一整箱有25袋才225，划到9块多钱一袋。气血旺，生活旺，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收到枣子再来买的听众啊，都是赞不绝口。当零食干吃，煮粥煲汤，做馒头点心。哎呦，这手巧的做红枣糕，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因为没有枣皮的影响了。对了，还有打豆浆，红枣豆浆特别的香，枣皮卡嗓子再也不会有，枣核上火完全不会存在的，只有香糯糯的枣肉。不仅是好吃，这一颗颗的吃下去，满满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矿物质，特别是钾、铁、锌等，以及抗氧化物质，吃的女孩子漂漂亮亮的，气血足足的。而且每一大袋里都是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不脏手，携带方便，出去玩什么的直接抓一把放到包里，这一看就是高端货，不是杂牌子，是来自中国供销合作社的新疆雪诺枣，这一袋市面上要20好几，那今天5袋才59，10袋只要99，一整箱有25袋，225，划下来9块钱一袋，吃个瓜子还得这个钱吧，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刘女士说，我妈对吃的东西是真的挑，但是看到这个红枣啊，是一直夸好，说现在人怎么这么聪明，能把枣子皮枣子核都去掉了，而且枣子的肉质厚实，不干瘪，有嚼劲，枣香浓，口感是香甜软糯，差一点的枣子根本做不出来。你看，这就是识货的，这种红枣你干吃就能吃出品质。

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

0: 幸福生活。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2: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2: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3: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4: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又到了下午时间，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90.5 AM846，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很开心可以在我们的今天节目中继续陪伴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准时一个小时的陪伴，希望能够陪伴大家愉快的度过这一个小时。首先呢，我们也是在省会南京直播间问候到全省的听众朋友，祝大家下午时间段愉快。今天银铃大舞台的节目板块设置上半段，首先为您带来的有我们的主播进社区的环节。今天蓝天老师走入社区，社区又开展了什么样的活动，在社区我们又搭建什么样的舞台，稍后的时间我们会首先连线蓝天老师，之后为您带来的是银铃才艺秀，我们会邀请银发嘉宾来到直播间为我们多才多艺展风采。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专访我们的银发朋友，进入到银铃分享的环节，一起分享他的银铃生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大致内容，希望您可以连续锁定收听，并且全程通过大蓝鲸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闲言少叙，马上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板块，蓝天进社区，
1: 讲述社区故事，聆听社区声音，展现社区风采，弘扬社区文化。主持人蓝天带你进社区，蓝天进社区。
4: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正在前方的蓝天老师，看看我们现在在社区又搭建了什么样的舞台，来给我们的银发朋友们提供更多元素的展示平台。蓝天老师您好。
5: 哎，郭郭好，听众朋友好。
4: 您好，蓝天老师，今天您走入了哪家社区，又开展了什么样的活动，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出详细的分享吗？
5: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咱们这个马浦街社区啊，咱们月华养老中心的二楼活动现场。今天是6月26号，我们马浦街社区呢联合这个咱们的霍瓦巷社区啊，隆重举办了一个初心共应奋进当时的这么一个建党105周年的一个大型的党课的一个活动。那么这个党日活动呢，也是我们此刻呢，我们街道的分管领导，还有各社区的我们的支部班子，共建企业啊，我们的单位代表，还有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以及我们的文艺演出的团队啊，也是全部的齐聚在此。那么接下来呢，本场直播呢，这个我们将啊带领大家呢来走进咱们这个活动现场啊，近距离的来聆听咱们这些老党员的岁月初心，聆听这个共建单位他们的这个新业态啊，他们的在养老一线啊在工作的一些心声，我们一起呢来感悟啊这个红色传承的力量。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开始啊进行。那么我们今天活动流程呢正在进行当中，有序进行，有这个咱们的微党课的学习啊，刚刚我们学习完，另外呢还有稍后还有重温入党誓词，老党员呢这个荣誉勋章的这个颁发，另外呢还有党员集体生日啊等等这些环节，我们稍后正在进行当中准备安排啊。我们首先呢，我们采访第一位，我们霍瓦巷社区的咱们的吴爷爷啊，霍瓦巷社区的吴爷爷。吴爷爷你好，很高兴的能够采访到您啊。这个首先想问您啊，您又有多少党龄了，来告诉我们好吗？
6: 我已经有53年的党龄了，官僚在党53年。
5: 就是有53年的党龄了是吧？哦，好的，这个岁月一晃啊，这是53年漫长的岁月。那么听闻您正在退休之前曾担任一个大型的咱们这个企业的党委书记，是这样吗？
6: 我当时是任职在苏宁电气集团党委

0: 第一届的党委书记，第二届、第三届，当了15年。在这个期间，我把苏宁集团1万多党员组织好，按照党的指示编好基层组织，共同的为企业的发展和自身的发展学习而做出努力。
1: 那么您是有这么多党龄的这些老党员了啊，这个怎么样起到模范先锋作用呢？
0: 首先呢，我们要认真学习上级党组织，我们都是党员，严格按照党的组织的要求，在现在呢，按照我们习主席的思想，努力的学习和做工作，在联系自己的工作的时候，把落实到基层去，发展基层的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
1: 那么，对我们的很多年轻的党员，还有我们的即将这个入党的一些积极分子，您是怎么寄予他们希望呢？
0: 对于年轻的党员，应该是努力地学习好、工作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融入到社会的发展，融入到我们企业小区的发展当中去，能够替老百姓解决问题，落实好党的政策。对于还没有入党，但是有入党愿望的党员，应该严格地以党员的要求自己，努力做好工作。争取在将来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 好，非常的谢谢，再一次掌声，谢谢。那我们还有呢，我们这个马府街社区的我们的李爷爷，李爷爷您好，请问您递交这个入党申请书啊，最初的初心是什么？
2: 我首先就是为人民服务，
1: 为人民服务，好，掌声，谢谢您。
2: 祖国华夏的党员。
1: 那您在这个不忘初心。
2: 努力学习，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的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 好，再一次感谢，谢谢。好，我们也是这个发自内心的感慨之言啊。好，那在此呢，我们来这个感谢两位啊，两位我们的老前辈的真挚的分享。我们的老一辈的这个党员呢，他们呢不忘初心啊，值得我们所有我们的现场的党员向他们学习。好，下面呢，我们第三位啊，咱们这个苏豪中天第五党支部书记，我们的江西宇啊，您好，咱们这个国企啊，这个深度联合社区开展基层共建，那么您参与这项工作最大的感悟是什么？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3: 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啊，作为一名国企的这个初级，那我觉得参与基层的这个党工作，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感受呢，我可以总结为两个字。那第一个字呢，就是融。融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国企的资源和社区的这个需求是可以互融的。通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这国企的党员和我们的这个居民群众可以一起的这个互通。那国企呢，不仅仅是深根于我们这个经济建设领域，也是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一份子。所以呢，我们应该是走出办公室，走入居民区，然后需要由我们去帮助这个社区居民一起去改善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啊，这是我的一点理解。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您眼中，咱们老一辈的这个党员呐，留给我们怎样的精神财富？就是您又想寄予新生代青年党员什么样的一个愿望吗？
3: 是，因为我觉得老一辈的这个党员，他们贵在他们扎根了这个信仰，扎根在我们的群众当中。当有危难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不遗余力，都会冲锋陷阵，而且他们是默默奉献，不计虚名。所以呢，我也想对青年党员们说，希望大家能够走出这个虚拟社交圈，走入我们邻里的这个生活圈，然后用我们的这个自身的本领去帮扶广大的群众去解决大家急难愁盼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一点点的理解，谢谢。
1: 好，谢谢，再一次感谢啊。确实啊，咱们这个国企啊，这个赋能呢，这个社区建设啊，为基层也是治理呢，也是注入了强劲的力量。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采访啊，咱们马府街街道啊，马府街社区啊，辖区的民营企业，两喜三星的。伟业地产是程世良书记是吧？您话筒接着来。这个企业党支部参与社区共建，那么伟业地产啊，咱们这个梁书记啊，就是咱们参与社区共建。

0: 凤姐，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跟大家来做个分享好吗？
1: 好，谢谢。以往这个企业呢，我们这个在社区啊参加的都很少。通过这个构建活动，企业党员很好的融入了社区。比如去年在我们这个公司举办那个慈善拍卖会，我们所得善款全都是捐给我们需要帮助的人。通过春节之前的走访，我们呢把这个温暖送到了，这个送到家。这些活动都是，能够参与，使我们参与了这个社区的这些活动，这个跳出了企业固有的业务圈层，也肩负起呢，让这个我们企业的党员肩负起这个，应该承担的责任。
0: 好，非常的感谢啊，在此也是再一次掌声，谢谢。我们这位呢，我们是也是两喜三星行业的咱们社区的这个我们的李闯书记是吧？叫杰红润安。
2: 对
0: 啊，两喜三星行业的人员流动性比较强啊，他这个这类群体的党建工作有哪些特色呢？
2: 主任你好。基于我们这种企业的特殊性，出差人员比较多，那我们一般党建呢分两块，第一块呢就是传统的这种线下的党建活动，线下的这种党课我们是正常的举办。另一方面，考虑这种出差的频繁化，我们会通过线上这种载体，比如像学习强国啊，然后微信啊、QQ 群这种，让党员的学习进行常态化和便捷化。
0: 好，谢谢。那作为这个老字号啊，咱们的品牌扎根于南京本土的多年，接下来呢我们来对话咱们绿柳居啊这个门店的负责人宋一维经理。宋经理，身为党员经营者啊，您如何在这个经营之中践行入

0: 每次做餐饮是跟食品打交道，我们要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同时呢，我们也长期在参与社区的一些治理的一些工作，特别是在传统的节假日。刚刚大屏幕上有看到，在重阳节的时候，我们会准备重阳糕；在腊八节的时候，我们会准备腊八粥给我们辖区的一些老人，包括外卖骑手小哥的一点关爱，也是我们老字号践行社会责任的理念。
1: 好，谢谢。那作为新业态啊，咱们就业群体的代表，我们淘宝这个闪购啊，咱们新街口的一个站长叫王梦琪，是吧？来，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日常工作，是什么契机啊，让您这个萌生向党组织靠拢的想法？
2: 主持你好，然后我这边带领的团队是骑手，他都穿梭在大街小巷里面，然后经常会看到社区的党员志愿者无偿的奉献，还有坚持一线，然后深深的触动我，我也渴望就是加入我们的团队，然后尽自己的能力回馈社会社区。
1: 好，非常感谢，谢谢。咱们这个养老行业啊，到时居家养老中心的这个咱们收量，来这个咱们请您啊也来说一说啊，养老行业呢也是这个琐碎复杂，那么在这个工作当中如何践行党员责任与担当，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的养老工作呢，其实离不开爱心、耐心和责任心。那我们到时居家养老呢，主要依托医保的这个长护险政策，为这个辖区内的中度失能老人提供上门照护服务。同时呢，我们也积极的参与社区的这个助老公益活动，给我们老年人带来这个精神的滋养和生活的便捷。我想，这便是我们党员的这个使命吧。
1: 好，非常感谢，谢谢。好，朋友们，一场这个主题活动啊，也串联起了咱们老一辈党员，还有基层干部、国企、民营企业、新业态从业者，还有我们的养老服务从业者几代人的初心。我们一代代党员坚守初心，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奋进的脚步呢，也从未停歇过。也祝愿所有的咱们的党员同志永葆初心，砥砺前行。我们本场现场的直播连线呢，就到这了。郭郭，
4: 好的，感谢蓝天老师。
5: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4: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刚刚呢，我们也在前方连线了蓝天老师，蓝天老师呢，也在我们的社区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们的银发生活啊更加的熠熠生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银铃才艺秀的环节了。今天我们邀请来自于社区的好朋友郭秀兰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朗诵《去说石头城》，让我们一起欣赏。
5: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银铃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6: 大家好，我是退休教师郭秀兰，今天我为大家背诵一首很有意思的诗，去说石头城。石头城是南京的别称，诗人罗列了许多与石头相关的地名、人名、景点、历史事件。
5: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7: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5: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7: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8: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4: 好的，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很开心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继续陪伴您。您在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中来，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一起留言分享，为嘉宾点

0: 赞。我看大蓝鲸上面手机尾号9510的听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说蓝天老师您好。嗯，蓝天老师今天呢在前方啊正在连线采访我们的这个嘉宾，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把我们的银发嘉宾呢邀请到直播间，一起进入到我们的银铃分享的环节，分享我们更多的银铃时光，让我们从更多的维度来关注老年朋友的生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银铃分享，
1: 听银铃心声，聊生活点滴，分享美好时光，银铃分享。
0: 银铃分享马上开始。今天我们访谈的这位嘉宾，身上有着老一辈军人的质朴，最动人的力量。他叫宣访。1953年出生，1969年底光荣入伍海军部队，2000年光荣退休，把宝贵的青春年华全部奉献给了深蓝军营与国防事业。半身戎装，恪尽职守，褪去军装之后的他，没有选择安逸的养老，而是开启了一场迟到的却格外执着的求学之路。年过花甲，重返课堂，12年深耕历史文化课堂，从文化基础薄弱、知识面有限，成长为通晓古今、博览文史的学习者。同时呢，歌唱起舞，乐享文娱，真正活出了当代银发老人活到老、学到老、乐到老的最好榜样。今天我们就一起走入宣访老师的勤学人生。我们首先跟宣老师打个招呼。宣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聊聊我的人生故事。
0: 嗯，刚刚呢我们也跟您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介绍哈，大家也都了解了您呢前半生啊可以说一直是在这个军队里生活的。您能不能够先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您早年的成长与您的军旅生涯呢？
2: 好的，我是1953年出生，1966年小学毕业。我们这一代人是时代特殊的一批人，当时受时代条件的限制，读完小学就止步了，没有机会继续读书，文化基础特别的薄弱。那时候的我们谈不上什么系统学习，早早懂事，早早担当。1969年底，我怀着一腔热血，一份报国的初心，光荣的参军，走进了海军部队。从此穿上了深蓝的戎装，开启了整整31年的军旅生涯。在部队的这几十年，我所有的心思、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放在岗位上。年轻的时候一心的扑在事业上，工作要干好，家庭要兼顾，还要照顾孩子，打理生活，日复一日的奔波忙碌。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读书学习充实自己。2000年国家部队裁军，我响应政策，服从安排，正式的从部队光荣退休，半身军营，忠诚履职，踏实奉献，是我这辈子最骄傲最无悔的青春答卷。
0: 嗯，大多数人你看这个工作的时候啊都受苦了受累了，退休之后呢都会选择休闲度日，游山玩水，而您却选择重返校园潜心学习。哎，这份选择特别难得啊，您当初是什么想法的督促之下才决心求学的呢？
2: 其实我主动求学完全是一场亲身经历触动而来的，也是我人生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刚退休那几年，我和大多数朋友一样，闲暇的时间就喜欢出去旅游散心。以前出去玩真的就是单纯的看山看水看风景，走马观花， 就图个新鲜热闹，看完也就都忘了。记得有一次我去沈阳旅游，和我同行的朋友一路上聊沈阳故宫，聊清朝历史，聊当地的人文典故，问了我很多基础的历史常识。可是当时我一问三不知，什么都答不上来，觉得特别的尴尬，特别的惭愧。那一刻深受触动，也彻底的醒悟，我辛苦忙碌了一辈子，为了工作，为了家庭，操劳了一生，但是自己的文化底蕴知识储备太薄弱了，走出家门，面对山河历史竟然一无所知，真的很遗憾，也很丢人。从沈阳回来之后，我就心里就暗暗下了决心，年纪再大，基础再差，也要弥补年轻时所有的遗憾，一定要好好的读书，好好学习，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也就是从那以后，我走进了金陵老年大学，这一坚持就是整整12年，从来没有间断过。
0: 您看啊，这12年的坚持求学啊，日复一日的积累非常不容易。那这些年您主要学的是哪些课程？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2: 这12年我学的特别认真，也学的特别充实。我系统学习了中国文化史、中华民国史、历史名人评述、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等等一系列的文史课程。说实话，我们老年人记忆力真的不如年轻人，基础薄弱，学起来并不轻松。但我一直坚持多听、多记、多想、多积累，慢慢沉淀，慢慢进步。学校学习期间，我也和很多年轻学员一样，顺利地戴上了学员博士帽。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的含金量，不是专业文凭，但是对我而言意义完全不同。它是我坚持学习的见证，是我弥补青春缺憾的勋章。这十几年的文史学习真正的丰盈了我的内心，富足了我的精神世界，让我的眼界、格局、认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非常好，听了您这个讲解过后啊，哎呀，我们也是备受鼓舞。常年钻研文化历史，慢慢也可以说学习融入了您的日常生活，想必给您的生活也一定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变化吧。
2: 是的，对我的帮助太大了，而且是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改变。比如看历史剧、古装剧，以前是完全看不懂这个脉络，也分不清朝代，搞不懂人物的关系，就看个热闹，根本看不明白这个门道，看完是一头雾水。现在就不一样了，通过多年的系统学习，我对历朝历代的更迭、历史背景、人物故事都有了基础的认知。就像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年》，讲的是五代十国的历史，放在以前我根本看不懂，但是现在我能清晰地看懂剧情的脉络、时代的背景，看懂人物命运和历史走向，追剧不再迷茫，能够看得通透、看得明白。更重要的是，我的旅游方式也彻底改变了。以前旅游是单纯的看风景，现在旅游是读历史、品人文。近几年，金陵老年大学的文史老师特别的用心，经常带我们开展户外的现场教学，边走边看边讲。我们跟着老师去过安徽宣城、无锡的惠山古镇等许多的人文圣地，老师站在古迹旧址旁，现场的给我们讲当地的 历史渊源，

0: 古镇的文脉，名人的典故，民俗的故事，山水还是那片山水，但因为懂了历史，了解了人文，眼里的风景就多了厚重，多了底蕴，多了温度。每一次出行都是游学，每一次行走都是收获，真的让我受益匪浅，大开眼界。
1: 嗯，您看啊，除了读这个书学历史，您好像在这个军修老年大学也十分活跃，文体活动是样样都参与，生活安排的是不是丰富多彩啊？
0: 是的，我一直觉得老年生活既要养心，也要养趣，也要动脑，也要动身体。在军修老年大学，我常年参加合唱团，参加了舞蹈班的学习和排练，跟着老师练唱歌、练形体、练舞台表演，还多次参与各类文艺演出。在歌声和舞蹈里，我舒展身心，结交了许多朋友，不仅锻炼了身体，陶冶了情操。

0: 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科普养生节目。今天呢，来和大家聊一聊泡脚。大家知道吗？我们的脚被称作人体的第二个心脏，人体有12条经络，其中有6条都是从脚部发源的。脚底密密麻麻的穴位对应着全身的5脏6腑。每天泡脚不仅可以充分刺激足底各处的反射区，加速全身的血液循环，还可以祛寒除湿，安神助眠，这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那提到泡脚，有很多朋友觉得那就是热水烫一烫，脚暖和一下就行。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单纯的热水只能够暂时

这首歌曲来自于回春丹乐队啊，带来的这一首《鲜花》。歌声结束，欢迎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其实刚刚这首歌唱着，有我在的地方永远开满的几大亮点。这先说颜值啊，这南京地铁呢，直接把金陵文化搬进地下，各个特色的车站堪称是免费的网红打卡地。比如说五号线朝天宫站复刻红墙黄瓦，斗拱彩绘梁柱，氛围感直接拉满。站内的艺术墙以近代实业为主题，群像壁画让赶路行人都忍不住驻足拍照。那七号线清凉山站啊，用这个古铜色的钻石铝板搭配仿城墙石材，复刻古城的肌理，震撼又雅致。还有一号线张府园。

0: 精细节。那眼下呢正值毕业季啊，11条线路25座车站上线了专属毕业播报音，那轨道之上送出温柔的祝福，送别奔赴远方的学子。还有就是之前每年在中高考期间，车站呢都会推出沪考特色的服务，为考生赶考添上一份温情。出行便利度也持续的升级，比如说鼓楼站新增清晰无障碍的指引标志，标注直行的距离，对应医院的出口，方便老人等特殊人群精准选口。一处小小的改动啊，却照顾到了特殊群体的出行需求。在很多城市，地铁呢只是单纯代步的工具，但在咱们南京啊，南京地铁把文化、温情、便民服务揉进到每一段旅程，颜值、细节、保障三项在线，也难怪很多的网友纷纷的感慨，坐地铁也能够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其实啊，地铁不单单是穿梭城市的交通工具，更是一座城市对外展示的窗口。我想南京地铁没有一味的追求速度，而是沉下心挖掘本土的历史，来兼顾普通人的出行需求。特色的车站让传统文化走出景区，走进日常，还有暖心的毕业祝福、沪考服务无障碍的标识，让看得见的民生关怀、一座城市的温度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期待咱们所生活的城市公共交通能够持续的优化，把更多暖心的细节落到实处，让咱们市民朋友出行一路舒心。这里是开心会生活，进一条健康热搜，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2: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3: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2: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3: 热搜生活，
2: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如果说开场和刚刚的第一条热搜生活的资讯都说到。

0: 报的是南京的话，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放眼全省啊，省内热搜我们说到的话题是徐州彭祖扶阳节。那近日2026第23届徐州彭祖扶阳节彭祖圣火采集传递仪式在彭祖园举行，本届扶阳节将于7月15号正式的启幕，各位可以翻开日历看一看啊。那主会场呢设在徐州湖北路体育馆，那接下来的时间请听徐州台发回的报道。
1: 入扶石羊是徐州传承千年的民俗，徐州扶羊时节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举行彭祖圣火采集和传递活动，就是为了在深挖彭祖烹饪文化底蕴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扶羊非遗食俗的广泛传播。当天的圣火采集仪式全程遵循传统古礼，依次进行祭祀彭祖、扶羊圣火采集等环节，仪式既保留了千年民俗的传统韵味，又融入了当代人对健康生活的美好期许。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2: 对彭祖文化，尤其是彭祖的制羹之道，是中华饮食烹饪之术的起源，那我们祭祀彭祖、采集彭祖圣火，就是为了让彭祖的烹饪技艺在徐州的烹饪界，在整个中华大地上能够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
1: 4000年前，彭祖受封于大彭氏国，其留下的饮食养生文化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彭城扶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民间习俗。如今，这项延续数千年的民俗，早已从单纯的祭祀仪式，成为串联文化传承、美食消费、文旅融合的重要纽带。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2: 今年的彭祖圣火和往年还有所不同，彭祖圣火传递仪式不仅会在江苏省内的分会场进行传递，还会传到苏皖鲁豫、淮海石城，这是今年彭祖圣火采集传递仪式的一个最大亮点。
1: 2026年第23届徐州彭祖扶羊节将于7月15号正式启动，为期30天。活动期间，徐州烧烤、鲜美羊汤等本土特色美食将集中亮相，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美食盛宴。徐州市烹饪协会秘书长马赫：
2: 是我们紧扣不止苏超还有苏味的这样一个年度主题，把苏超、苏味、苏品、苏货通过扶羊节这个平台进行完美的一个融合，让老百姓在吃美食的同时可以逛徐州，可以看苏超，可以购我们徐州的这个特产和各种美食。我们今年和苏皖鲁豫、淮海石城还有江苏十三太保22座城市进行联动活动，来让我们的扶羊节走出徐州、走出江苏，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徐州台的记者发回的报道啊！我刚刚专门看了一下这个日历，7月15号是。

0: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90-5757，400-990-5757。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时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
1: 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啊，如果出现了玩家，各位可以拍照，很有流量的。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分享一些最近打动你的小事儿，发现我们的听友们真的最近可能遇到了很多很多暖心的事儿啊，哪怕温度高但依然可以融化我们的心，特别好。比如说我们这一位叫微醺的朋友。

他说上周末在商场推着婴儿车被地面凸起绊了一下，还没有等反应过来，旁边的一位陌生的小姐姐就飞快跑过来帮我把这车抬起来了，邻居啊谢谢都没来得及说。他说那种不期而遇的善意让人觉得人间值得。还有这位叫星河不烫的朋友，他说有一天周末加班啊，这个天气又特别的热，然后打车的时候司机师傅看到他觉得有那么一点疲惫，就把窗户关上把空调打开，而且一下子把温度调得还蛮低的，还给他递了一瓶水，他说年轻人不容易啊、哦、那个瞬间他又觉得说哇好暖心啊。我们再来念一位，这位朋友叫 Candy， 他说他们小区门口有位保安大叔，每天都会给路过的这个流浪猫留点猫粮，还给他们搭起了啊。下了班之后跟我一起冲镇江。对，今天的夜享精彩要带大家玩转镇江了、啊、因为就在这个周末啊，镇江的京畿路非遗瓷器市集夜间逛摊儿福利啦。我记得这个镇江文旅啊发了这个内容的这个标题就是一起来碰瓷儿。好了，这毕业季啊，暑期近在眼前，不少朋友呢都在找这种短途出游逛街打卡的好去处。那今天开心为生活就要跟大家来推荐到的是镇江京畿路啊，即将上线这个特色的非遗市集，那主题呢特别的有意思，叫动词打词。这时间啊就在本周末6月27号28号，主打傍晚夜间市集加白天手作打卡，所以不管你是学生朋友还是亲子家庭，都适合在那儿待上一整天。但有朋友可能会讲说，哎呀白天怕塞。那整场活动呢分为三个板块啊，白天的打卡攒福利，傍晚逛夜市氛围感直接拉满。第一站就是陶陶瓷啊，名字好可爱呀、啊！这户外瓷器市集设在了京畿路工艺美术馆的门口。你想的没错，这个京啊，这个北京的京，这个鸡啊，这个字儿啊，我知道它念鸡，但是怎么写我暂时描述不出来，就是挺复杂的一个字儿啊。京畿路的工艺美术馆门口啊，只在傍晚和夜间开放哦，也是本次活动最适合拍照夜游的区域。而且我了解到这个摊位种类十分的丰富，有非遗老手艺居瓷现场展示，这个居啊是金字旁带一个菊啊，饭局的局，而且还定制这个创意的瓷器啊，同时搭配簪花、烙铁画、吹糖人等等传统的国风小摊，那晚风配上老街的灯光，既能够淘一淘这个小众的陶瓷好物，也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多样的非遗技艺，随手拍都是国风大片。那第二站啊，刚刚是陶陶瓷，第二站叫做玩玩瓷啊，室内互动体验区啊，设在了这个市政协文史馆，开放的时间就是白天了啊，每天的13点到晚上的19点哦，每天下午开设2场瓷艺手作啊，还有泥教教等等非遗项目，这是我头一回听说，还有花模。各位真的可以去试一试，我是要去试试的。画个重点，所有免费体验的名额不能够直接领取，必须得完成街区的打卡任务，每场仅限20个预约名额，所以各位扫码进活动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群组，全程是免费，千万不要轻信有偿代约，谨防诈骗。那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镇江文旅啊，就可以找到。第三站寻寻词啊，多可爱的名字啊！打卡寻宝呢是本次活动的核心啊，发布到朋友圈、小红书就可以免费的兑换一项室内非遗的体验。我想这就是一个补充了啊，而且单人单日可以反复的打卡，多次的兑换，福利不设单次的限制。现场还有额外的惊喜，比如说每天前10名集齐打卡的10名游客啊，能够额外领到陶瓷小礼品。那么在市集消费满50块钱，隔壁咖啡店饮品呢是买一送一，消费满69块钱就能够免费体验捏瓷手作，成品呢可以直接带走。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去感受一下啊，自己制作的烧制的啊，真的可以去逛一逛这个地方。当然了，烧制品是需要额外付费的啊。
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最佳的出行路线。那下午一点呢，可以去这个沿街的商户打卡及照片，傍晚呢再去工艺美术馆门口逛一逛夜间的瓷器市集，这也兼顾了手工体验与夜市的氛围感。那百年的金鸡路本身就自带了复古氛围感。

搭配瓷器、非遗元素，非常适合周末短途出行结伴夜游，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手工艺的魅力，那拍照、游玩、手工体验全部都有，所以值得你去一趟。从南京坐高铁过去十几二十分钟就到了吧，开车也就一个小时多点，我真的，我记得我有一次专门去吃锅盖面的。好了，本周末那身在梅雨季的我们就怕下雨，但本周末目前看来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你也想出去玩，镇江离南京这么近，咱一起去吧。以上是今天开心会生活为大家带来的全部生活服务信息，我是刘凯，预祝大家周末愉快。这节目的最终曲来自于银河快递带来的《越过时间的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990-5757，400-990-5757。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订购成功。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0: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的医疗科普类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明基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医师康丽康主任。康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啊，奇痒难耐的情况下，到底是过敏了还是皮肤病导致的呢？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啊，都会遇到啊这样那样的一些皮肤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有人说，真的，这个皮肤上面如果要出现一些反应的话啊，这个痒起来啊，就感觉奇痒难耐啊，这个真的是受不了。好像这个睡觉也睡不了啦，啊，这个吃饭也吃不香啦，啊，干点什么事儿的话，感觉也大受影响啊。那想要去追寻它的原因啊，又无从下手，自己也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自己也搞不明白，而且很多的一些皮肤病症啊，这个大家也很担心啊，说这些皮肤病到底能不能来进行根治，能不能治好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关注啊，比如说像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啊、特应性皮炎啊、荨麻疹啊等等相关的一些知识和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根据江苏省气象台的预报，未来三天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30号新一轮的降水上线，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7月1号到3号，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地区呢是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7月4号，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26到29号，全省气温是稳中有升。29号，所有城市的最高气温将重回30摄氏度及以上。30号受新一轮降水的影响，温度呢再次回落。南方强降雨的形势依然是备受大家的关注。中国天气网介绍，28号之前，副热带高压稳定少动，南方主雨带依然维持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南部、华南一带。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多云到阴，偏北风3到4级，20到30摄氏度。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20到30摄氏度。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20到32摄氏度。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明基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医师康丽康主任。康主任你好。
3: 你好郑坤，很高兴啊，今天能够在咱们这个江苏广电，然后和大家一起在线上讨论一些关于我们皮肤病的一些问题。
0: 嗯，我们非常荣幸啊，请到康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啊皮肤相关的一些问题。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场景啊，就比如说，就是晚上一旦啊躺到床上，突然就感觉到皮肤啊奇痒无比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或者说是啊，一到换季的时候，那身上什么红肿啊，啊这个刺痛啊，这个小红点啊就开始起起来了，还有可能啊身上出现像风团啊肿的、疼的。 疼的啊，痒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风团在身上出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奇痒无比的皮肤疾病到底是过敏啊，还是皮肤性的一些原发性的病症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康主任将会和大家来好好的分享一番。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康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2: 康丽，南京明基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江苏省美容主诊医师。
3: 你相关的疾病大概有三分之一。
0: 哦，那其实
3: 就很多很多很多，就是说，可能有些人不知道这是属于变态反应。
0: 嗯。
3: 他只是看了以后，因为其实我们老百姓有很多说癣的。
0: 是。
3: 啊，比如说咱们很常见的一个奶癣。
0: 嗯
3: 啊，就很多这个月子里的小朋友，或者说在这个哺乳期的这种小朋友，他脸上老是长这个湿疹样的皮疹，或者就长一些瘙痒性的皮疹。
0: 嗯，
3: 那我们老百姓会说啊，这是得的奶癣，就在喝奶的时候才有的，他断奶以后就自然就好了。但实际上，这个癣和我们真正医学上面的癣是两个概念，因为我们医学上面它是实际上真正的癣是属于真菌感染导致的，那我们的奶癣实际上是属于过敏。
0: 嗯，
3: 所以这是两个概念。
0: 明白啊。那像您刚才提到，像说到的这个湿疹啊，包括荨麻疹，它都属于变态反应性的疾病、啊、
3: 对，都是可以属于这里面。
0: 那这些疾病它们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吗？比如说得湿疹的人更容易得荨麻疹、
3: 对，就是说实际上你如果是得这个就是有变态反应性疾病的这些人、其实很多人他是有就是他的体质是容易过敏的、所以说你在这个家族里面可能会发现，哎，父亲是有过敏性鼻炎，妈妈是有点湿疹的，哎，然后孩子是荨麻疹。
0: 嗯，
3: 所以实际上他就是说他们家的这个基因啊可能是更容易过敏一些。当然也有可能母亲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父亲有问题，然后子女有也是有这个变态反应。其实我们变态反应性疾病和变态反应性的这个皮肤病啊，它是一个从属的概念。
0: 嗯，
3: 就变态反应性的疾病它包含了很多科的疾病。
0: 嗯，
3: 比如说我刚刚在说的过敏性鼻炎。
0: 对，
3: 那它其实是属于耳鼻喉科的呀。
0: 嗯，
3: 对吧。那如果是哮喘，就是过敏性的哮喘，它可能是在呼吸科在看，那小朋友是在儿科在看，所以说这些都是属于

0: 这个不同的一些病症，我们这个不同的专家群策群力，才能够更好的去关注到大家的这个变态反应相关性的一些病症啊，应该怎么去进行干预和治疗。那刚才你也说到，就是说变态反应性疾病或者说过敏的这种体质啊，它是有可能是天生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父母有一方有这种过敏性的变态反应性的这种过敏性的肌肤病啊，那孩子一定会得，是这样的一个概率？
1: 那当然不是了，因为实际上我们也看到有些人群啊，就是有些人他过来看门诊的时候，那我们问他，你家族里面不管是你父亲这一方或者你母亲这一方，是不是有人有这种过敏反应？他会说，好像都没有，因为有时候小朋友来的话是父母带着来的嘛，那所以我们是能够看到相当于三代内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病史，那可能就都没有，但是这个孩子就却出现了。那也还有呢，还有的时候因为前20年的时候独生子女多，那实际上现在我们这个就是二胎三胎出来之后，我们也会发现有些家庭里面就会说，哎，大宝很好，但是二宝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实际上就是说你家族有这个基因的话，你只是比别人更容易过敏但是你是不是过敏，那还是跟你自己的身体是有关系的。还有些人他可能前20年30年从来不过敏，但是他那段时间精神压力非常大，睡眠也不好，然后呢又各种乱吃，然后突然之间发生了过敏，从此以后经常过敏，这样的人是有的。那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基因在这里面起作用，但是它是有一个激发点，就说是有个诱因导致它这个发作，但是一旦发作以后，如果你不及时治疗，那它有可能就是如影相随，一直陪伴你。
0: 那这个确实大家关注病症的话就会关注这个疾病的一个危害啊。那如果真的是一直不去管它的话，除了就这个病好不了以外啊，还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吗？
1: 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随着这个医学基础研究不断的深入然后我们就会说到这个特应性皮炎或者说我们这个变态反应性疾病共病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有一个叫这个过敏的进程。很多小朋友在1岁之内的时候出现的是一个婴儿的湿疹。等到他不喝奶了，可能他就湿疹就好了。那很多家长就会以为终于我不过敏了。
0: 对。
1: 我们家孩子不过敏了。但是随着他这个年岁增长，发现这个小朋友怎么经常会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实际上就是出现了一个过敏性鼻炎的表现或者有些小朋友就发现出现了一个过敏性的哮喘，他虽然皮肤没有问题了，但他别的器官又出现了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在临床上我们也碰到有些小朋友既有皮炎湿疹又有过敏性鼻炎，甚至还有过敏性结膜炎，就他可能有几种病，所以我们现在叫共病。就他这个共病可以先后发生，也可以同时发生，在每个个体身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你别以为你这个病就彻底有。那如果这个人对这个镍过敏的话，那他使用所有的这些电镀产品，包括一些手表，有人对表带过敏，包括用一些非真金白银的耳环啊，戒指啊，就这些首饰，它也出现过敏。所以因为我们皮带，如果比如说像有些人他就是夏天容易过敏，冬天秋天不容易过敏，
0: 是
1: 因为他夏天的时候那个金属扣会接触到皮肤，直接接触，所以他就会过敏。
0: 明白了
1: 所以咱们找到原因了，我可以给他诊断是一个慢性的接触性皮炎。但是如果没找到原因的时候，我可能说他是个慢性湿疹。但是如果这个湿疹它是泛发的，然后我们再去问一下它的病史，有过敏性鼻炎，家族史也是有过敏的反应的，然后我再给他做一些血液学的检查，最后我可能就给他诊断一个叫特应性皮炎。
0: 哎，那特应性皮炎的话，会不会像其他的一些病？

0: 症啊，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出现逐渐加重或说事实减轻的这种变化呢？
1: 就是说退性皮炎它是跟遗传相关的这么一组皮肤病，但是它是会受很多诱因的影响，比如说尤其是热，就热了之后肯定是会加重的，然后有些人穿这种毛的，就是像毛衣啊这样的刺激的，是有可能会影响到，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一些化学的，比如说有些人洗衣服，它的这个洗涤剂啊有残留，那么对皮肤有刺激，也有可能加重它的特异性皮炎，包括出汗，包括这种就是他吃了一些东西，因为我们有些这个特异性皮炎，我们也会做过敏原检测嘛，可以看看他对某些食物或者空气吸入是不是过敏。
0: 这个也是要去找寻这个特异性皮炎它的一个病因。那像荨麻疹呢，就是急性的荨麻疹，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诱因去促使它发作吗？
1: 因为急性的荨麻疹呢，很多人比如说这一辈子可能就发那么一次
0: 哦。
1: 实际上我们人群当中啊，大概就是大概有做过这么一个就是统计，就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一生当中可能会有一次荨麻疹的发作，但是他发了以后，他以后就再也不发了。所以这种急性荨麻疹我们一般不会特别去给他做相关的检查，但是我们会提醒他，哎，你是不是吃了啥不新鲜的，因为这种偶尔的发作很多时候并不是说他对这种食物过敏，因为他如果过敏的话他每次吃他都会过敏。
0: 是的，
1: 其实我们特别要当心的就是一些不新鲜的鱼虾，就为什么大家对海鲜所过敏的挺多的，实际上是因为这个鱼虾啊海鲜啊这些它容易不新鲜。
0: 是是。
1: 那不新鲜的这些东西很容易产生一种叫组胺。
0: 啊。
1: 组胺在我们的这个荨麻疹啊皮炎湿疹里面其实起很大的作用。咱们很多抗过敏的药其实就是抗组胺药。
0: 明白。
1: 对，所以如果你难得一次荨麻疹其实就不要特别的在意啊。那么但是咱们要当心有些人急性荨麻疹会变成一个慢性荨麻疹。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说咱们急性荨麻疹的发作跟过敏原有关系，但是呢也有时候其实就是跟你的免疫状态有关系。比如说你可能连续加了几天的夜班，然后又正好吃了不新鲜的东西，那就有可能诱发出这个急性荨麻疹来。但是呢这种时候我们也要赶快把它给治疗，就控制住，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慢性荨麻疹的人他就是从急性发展成了慢性。
0: 那慢性荨麻疹它是一直持续都有的吗？就比如说我发病以后的话就一直都有这个？
1: 那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它可能一年会发几次。
0: 哦，有阵发性的，
1: 因为其实跟原因很有关系啊。比如说有人就是对那个季节的花粉过敏，
0: 某一个，
1: 那他应该是每年的那个季节他就会发作荨麻疹，在别的季节就很好。那么还有些人呢是就是跟人辛苦了有关系，他可能劳累就会发作，他注意休息了就不发。然后还有些人呢他可能在这一个礼拜可能会有三四天都在发，其他时间就不发。所以这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也有些人他在这一年当中可能大部分时间都还行，但是可能那有两个月他几乎每天都在发作，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帮他找找原因了，是过敏原的问题还是他的免疫那段时间出了问题。
0: 那像慢性的荨麻疹如果要是干预不好的话，就会不会变成其他的一些皮肤相关的一些疾病？
1: 它其实不是叫变成其他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慢性荨麻疹，尤其是一些找不到原因的慢性荨麻疹，其实我们要注意它是不是身体里面有其他的病。因为我们慢性荨麻疹它一个原因就是慢性感染灶导致的，比如说我就碰到有这种慢性的鼻窦炎，慢性的扁桃体炎，女性的慢性盆腔炎，当我们把它感染给去掉了之后，它自然就不发作了。
0: 荨麻疹反而好了。
1: 对
0: 啊，
1: 所以这就是感染导致的这种慢性荨麻疹、
0: 啊、
1: 所以我们有时候慢性荨麻疹为什么我要去做各种检查啊、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病人会说，哎，医生为什么会给我开这么多检查，
0: 是的，
1: 跟你皮肤科有啥关系呢？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帮他找原因、
0: 嗯、
1: 当然还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内科的疾病、
0: 嗯、
1: 比如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甲状腺的问题，
0: 嗯嗯，
1: 其实像桥本氏甲状腺炎，就有一些甲状腺功能有问题的人他就有荨麻疹，
0: 嗯，
1: 还有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肿瘤，
0: 嗯嗯，
1: 其实有些肿瘤它在肿瘤真正发现之前它可以表现为一个慢性的荨麻疹，
0: 嗯，
1: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跟病人说，你如果没有正规治疗的话呢，我们先给你正规抗过敏治疗一段时间，如果能控制住，然后咱们再慢慢减量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给你用药你效果不好，其实我会建议你做一个全身的检查。
0: 嗯，这个呢就是关于啊我们的变态反应性相关的皮肤病啊，包括像刚才说到的特异性皮炎啊，包括荨麻疹啊，它的一些诱因啊，和他的一些诊疗啊、之前我们需要去探寻的一些因素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关注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康主任。
2: 奇痒难耐到底是过敏还是皮肤病？医学大观今日邀请康丽，南京明基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皮肤科分会常务委员、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0: 好的，那回到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的问题。这边呢有一位听众啊，他说家里呢没有过敏家族史，但是一到春天或说秋冬交替的时候呢就容易过敏，特别是过敏性的荨麻疹，想问一下能吃点什么增强免疫力的药来调一下吗？康主任，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在说，就是变态反应跟人的免疫状态是有关系的，它其实发生过敏并不是说你就一定是抵抗力下降
0: 啊、
1: 其实咱们这个观点要明确一下啊，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我跟他讲，哎，你的免疫状态有问题，他会说我最近并没有感冒啊，对吧？
0: 是，
1: 所以说并不是一个抵抗力下降的问题，而是属于一个叫免疫不稳定，它可能是一个过度的，所以说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去随便吃这个免疫增强剂啊。当然有的人他会觉得，他说我同时也确实容易感冒，或者我有其他容易疲劳啊这些的，
0: 对，
1: 那可能我会建议他做一下这个免疫功能，因为咱们抽血是可以看到你的体液免疫啊、细胞免疫是不是确实有问题，因为如果你有问题的话，那是需要有针对性的做治疗。
0: 嗯，
1: 因为我们免疫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个我要增强，你说不定增强了之后反而它更加亢奋，
0: 反而可能会有一些其
1: 他的一
0: 些问题，
1: 对，就出现其
0: 他
1: 的一些问题了、
0: 嗯、明白啊。好，那这个呢是给您的建议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我们家孩子呢是3岁，反复全身性的湿疹，之前呢冬天是脱屑皮肤开裂那种干燥，以前呢啊这个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目前是大片的脱皮啊，皮肤呢发红瘙痒严重，孩子呢一直抓挠，身上破损处呢也比较的多啊，用药就好，停药呢就复发，想问一下我们家孩子这种情况去查过敏源有没有意义？
1: 其实如果是一个慢性的病程的话、
0: 嗯、
1: 我们是建议他去做一个过敏源的检测的、
0: 嗯、
1: 因为咱们不管是食物或者空气吸入物，甚至有些人他是属于一个叫接触过敏，
0: 嗯，
1: 那我们都有相关的有针对性的检查，因为如果你能做出来，那咱们就避免，
0: 嗯，
1: 其实就能够大大的减轻你这个疾病的发作，因为咱们是有一个就是现在认为啊皮肤是有记忆功能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它反复的发作，只会让你的身

0: 身体越来越敏感，
1: 嗯，
0: 咱们如果能够把这个炎症阻断掉，那有可能你的敏感性就越来越低了。
1: 嗯嗯，
0: 那这个观念执行在我们的治疗上面，就是有一个，我们现在有个叫维持巩固治疗。
1: 嗯，
0: 所以即使你用了药，比如说现在也不痒了，皮疹也消退了，实际上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就继续这个治疗方案。
1: 嗯，
0: 只不过呢，我们可以把次数，比如说我吃的药或者是外用的药的次数减少，或者说我们外用的药把它换成更温和的，但是是需要继续治疗一段时间的。
1: 哦，
0: 哎，然后还有这样的，就是过敏的人啊，一般皮肤它会比较干燥。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认为这样过敏的这个不管是大人或者孩子啊，我们建议他一年四季都是需要使用一些保湿剂。
1: 嗯，
0: 就我夏天可以用一些就是比较清爽的，
1: 嗯，
0: 到了冬天呢，我用一些滋润性更强的，这样呢，就是说我们能够在滋润皮肤的时候，其实把皮肤屏障也在做修复。
1: 嗯，
0: 因为我们屏障如果受损的话，它更容易出现过敏的反应。
1: 明白啊。那关于听众的问题，我们今天时间的原因就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要再次谢谢康主任啊，能够来跟大家做出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特应性皮炎和荨麻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进行干预和治疗。
2: 权威科普，亲民实用，全时段守护您的健康，医学大观正在直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一起开启健康新旅程。
1: 好的，欢迎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明基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持工作康丽康主任。康主任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啊已经分享完了关于特应性皮肤病啊相关的一些病症啊应该怎么去进行判别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想问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其实聊这个皮肤病呢，提到的一个词，我觉得挺关键的，就是痒啊，奇痒难耐啊。那特应性皮炎的它的这种痒，大概痒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就是您能不能跟我们来形容一下，就究竟什么叫奇痒难耐啊？
0: 彻夜难眠
1: 啊？就它和普通的痒会有区别吗？
0: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普通的痒，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我忍一忍也能过去，或者说呢，我稍微抓一抓也就好了。
1: 嗯，
0: 但是特应性皮炎这种痒呢，一个就是说，因为特应性皮炎这种人啊，他整个的皮肤敏感性都增高的。
1: 哦，
0: 所以他有的时候你可能这边痒了抓了以后，他别的地方又开始痒了。
1: 嗯，
0: 所以说他的这个痒可能最后就是全身都在痒。
1: 嗯，
0: 甚至好的皮肤也觉得痒。
1: 天哪！
0: 然后他会觉得越抓，哎，抓的地方挺舒服的，
1: 嗯，
0: 但是我别的地方又痒了，甚至有时候会以就是抓到就是抓破，就以痛止痒的这种程度，
1: 嗯，
0: 所以很多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啊，他有可能就是晚上真的是翻来覆去就睡不着，
1: 嗯，
0: 然后他要老去抓，所以我们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特应性皮炎的这个孩子啊，
1: 嗯，
0: 他几乎就变成了一个多动症。
1: 啊，
0: 他也不能静下心来好好的学习，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会影响到他的很多，就是说，学习成绩可能也上不去，或者说他跟别人的这个交往啊，跟同学之间的交往，因为别人会觉得，哎，你皮肤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老看到你去抓抓弄弄，然后老师也会觉得，哎，这个小孩上课也不专心，
1: 嗯，
0: 所以他会就是对他的生活学习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嗯，那这个您刚才说他皮肤敏感度变高啊，那我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比如说他也可能会害怕打针啊，会怕疼吗？
0: 对啊，他的就是说敏感性会很高的，
1: 哦，
0: 就有的时候衣服就是说其实他有的时候会觉得，哎，比如说稍微粗糙一点的衣服，
1: 哦，
0: 或者这种毛衣他穿上去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
1: 嗯，明白。嗯，那如果要是想去医院去来检查一下自己是不是特应性皮炎啊，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
0: 其实我们一个首先，其实病史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他个人的，比如说是不是有食物过敏啊，
1: 嗯，
0: 然后他。

0: 他个人是不是有这个食，就是说，因为小时候食物过敏的挺多的啊，有些人他成年之后，他自然食物就不太敏感了，但是呢，他可能对我们一些接触的东西会过敏，或者就是我刚刚说的出现了过敏性鼻炎啊、哮喘，就其他的一些共病出现了，然后就是问他的家族史。就不管是父亲、母亲，甚至更上一代，或者兄弟姐妹有没有，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就是皮疹的表现，因为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很多的这个特异性皮炎的皮疹，它是很有特征性的啊。比如说就是脖子、肘窝、膝盖后面的这个腘窝，就在皱褶的部位，很多这个青少年儿童是在这个部位容
1: 好
0: 易有，
1: 发一些，
0: 对，然后儿童就是很小的这个就是小婴儿啊什么，他就是脸上为主，到了我们成年人呢，可能是在四肢的身侧，所以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一个有经验的这个皮肤科医生，其实基本上皮疹过来，我们就首先怀疑他是这个，然后去问病史。
1: 那节目马上接近尾声啊，最后呢，也想请康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让我们的听众观众有机会找到您。
0: 好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专家门诊的话呢，是礼拜一的下午，然后礼拜二的全天，礼拜六的全天，因为现在周末啊，很多上班的族啊，还有就是学生啊，他都没平时没有空过来，所以咱们礼拜六我也安排了一天的门诊。
1: 好。那再次要谢谢康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主任。
0: 好，谢谢，非常感谢各位听众今天能够在这个下班的时间啊，跟我们一起分享。
1: 各位再会。
0: 好，再见。
2: 当今社会，十人九湿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呢，就是比较贪凉，作息不规律，时而暴饮暴食，时而毫无食欲。那尤其是现在夏季，贪凉吹空调更会进一步加重体内的湿气。那懂得养生的朋友都有着自己祛湿驱寒的方法，那就是泡脚。泡脚养生，春夏泡排湿解乏，秋冬泡祛湿暖身，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性价比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一款电台火爆畅销的足浴包，南京同仁堂的36味草本足浴包。那这款足浴包呢，和市面上普通的十几味的泡脚粉和泡脚包不一样，它的配方全新升级，融合了足足36味的草本精华，像艾草、红花、老姜、当归、川芎、黄芪等等，36味的精华科学配伍，每天晚上泡个20分钟，泡完微微出汗，祛湿活血安神的效果简直翻倍。目前电台特惠团购价，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仅需78块钱就可以带走整整10大袋，足足300小包，一包才2毛钱。冬病夏治，盛夏3伏天是一年当中养阳祛湿的黄金期，抓住这个时间泡脚是排湿散寒的最佳时间。夏季福利，今天订购2组，还给您多送2大包。仅需156块钱就可以到手足足22大包，花一次线下足疗按摩的钱，就能在家泡一整年的草本足浴 SPA 了。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秦淮区的吴阿姨说，每天晚上睡前泡一泡，坚持泡了1个月的时间，晚上入睡快了，半夜很少醒了。早上起来脸也不肿了，这湿气减轻了，整个身子都松快多了，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泡。感谢吴阿姨，别看我们足浴包小小一包，那里面可是实打实的有36味的草本精华。古籍医书记载，老姜驱寒暖身，艾草疏通经络，红花当归活血行气。想要咨询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电台聚会福利，今天下单到手10大包、300小包，只要78块钱。那现如今78块钱能干什么呢？那换成足浴包，够你泡整整小半年的时间了。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

0: 请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呢是5月12。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们江苏呢将会迎来天气气温的阶段性变化了，梅雨、潮湿、多雨的典型特征将会再次凸显。今天起到29号，全省气温呢是稳中有升啊，升温态势平稳推进。到29号，全省所有城市的最高气温将会全部突破30度，正式迈入高温区间。哎呀，不过呢，升温并非是持续在线的。30号，受新一轮北上降水系统影响，全省气温将会迎来回落，天气切换为多雨模式，体感再度会变得潮湿闷热。好，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白天苏南地区呢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江苏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28度，最低温度全省19到20度。再来关注到省会南京，今天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啊，温度呢是20到30度。明天是多云到晴，20到30度。后天是多云，20到32度。我说呢，这几天真的是还挺舒服的啊，气温不是很高，而且又不下雨啊，每天都会觉得哇，这个时候如果说外地朋友到南京来玩，真的是最好最好的时候。不过呢，下周开始，哎，就要正式的又开始下雨了，名副其实的梅雨天又要来了。那么接下来闷热潮湿啊，这样的感觉会越来越明显。那么据说是7月初会出梅，一出梅之后，哇，那个高温天气啊，我的天哪，桑拿天又得来了，这才是真正的南京呢。好，那刚才给您说到的是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省水稻播栽工作呢明显加快，下种进度呢超过90%，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成为农户今年下种时节的好帮手。全新的无锡水蜜桃批发交易市场日前正式启用了。眼下西瓜价格为何如此之低呢？你有没有感觉到西瓜价格和往年同期相比下降了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的赢在乡村为您介绍溧阳的创业能人程志斌。他呢从干搬运工起步，现在呢转身投身农业创业，用20多年深耕乌米饭产业，以科技赋能，让江苏本土特色农产品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我们今天

0: 就来听一听程志斌的创业故事。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进入到梅雨时节啊，我们江苏省降水不断增多，农田的土壤伤情得以补充，那全省水稻播栽工作明显加快，下种进度呢超过90%。这其中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成为农户今年下种时节的好帮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这里是徐州铜山的张集镇，这两天这里的水稻插秧工作正在忙碌的进行当中。今年农户首次投用了水田卫星平地机，它可以对整个水田进行非常标准的平整的作业，防止后期水稻田管时节旱涝不均造成的产量损失。
4: 种粮大户李浩承包了1000亩土地，每年水稻插秧前的土地平整环节都是他的烦心事。土地平整不好，最小20多亩的田块南北落差竟能高达30公分。暴雨或者稻田上水后，水层高高低低，旱的旱，涝的涝，最终将导致水稻长势不齐，带来产量损失。走访多地后，今年李浩终于买到了心仪的平地机。新装备可以在水田中以合适的高度为基准，通过北斗导航定位，将土地平整落差控制在3公分上下。
5: 是我们传统的方法，因为单靠我们人的眼或者是感觉去高的旱死，洼的就是淹死。这台机器当时我就想，不管多少钱我都要买。通过现在的这个土地平整的那个质量，一亩地增产个100斤是没问题的。
4: 都说3分种7分管，水稻生产季后期上水管理、病虫害防治同样至关重要。在盐城盐都的秦南镇，当地3600亩水稻示范基地去年新增了150多个智能灌排闸门，可以一键启动为相关田块上水或排涝，不仅节省了一大批人工，而且效率提升了6倍以上。尝到智能田管的甜头，今年插秧前基地又上马了一套农情监测系统，可以通过布设在田间的摄像头和传感器实时监测苗情、土壤伤情、病虫情。
6: 以前人跑的时候可能有这个遗漏，或者这个房子的时间点可能有延迟，通过这个自动化的这个虫情的这个检查，我们一个防治实行了，另外这个防治的这个时间点卡得比较准，尽量的降低害虫对我们水稻产量造成的影响。不单是对我们这一块的建设，整个对我们秦南镇内上虫情的建设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4: 近期的连续降雨有利于补充土壤伤情，但暴雨也可能导致稻田飘秧或肥料流失。农技人员建议各地密切关注天气情况，抓住有利时机播栽水稻。已栽插的稻田要加强水位调控，及时抢排积水，雨后更要查田补苗，科学合理施肥，保障养分供应。
0: 好，那我们看到在农业生产上啊，特别是现在的水稻的播栽啊过程当中，一系列的新技术新设备都纷纷上马了。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用上一些新技术新设备呢？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就住那么点儿，我就不要用了。哎，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啊，你用上这个新技术新设备呀，那就真的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啊，你会觉得整个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而且我想你可能未来会想我要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提高产量啊，只有用上这些才能够让你进一步提高你的产能，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眼下正是无锡水蜜桃大量上市的时候，那告诉各位，全新的无锡水蜜桃批发交易市场日前正式启用了。据了解，新落成的阳山水蜜桃批发市场的总占地面积是60.79亩，总建筑面积呢接近16000平方米，已于6月1号开始试运营。市场呢设有水蜜桃专业交易区、冷链仓储设施、电商运营中心，配套了办公楼等核心功能位，同时呢还配备了44间经纪人间

0: 90个经纪人摊位以及430个陶农的摊位。我们接下来带大家一起走进这样一个全新的蜜桃空间。那蜜桃空间一进去什么感受呢？哇，那满眼的都是啊，这个红扑扑的水蜜桃扑面而来，关键是那个清甜的香气儿啊，哇，真的是让你忍不住就想咬一口啊！抬眼望去，被阳山甜到了，一口甜到心巴上。阳山有好事，等你来尝鲜儿，做一颗甜甜的人间水蜜桃。哎呀，这些有趣的标语从挑高的屋顶垂下来，仿佛一颗颗水蜜桃在跟人们热情地打招呼。桃农、桃商、物流小哥、顾客、游客穿梭其中，询价的、称重的、装箱的、打包的、运送的，忙中有序，形成了蜜桃季独有的风景。此外呢，市场内还设有今日好桃集合区，用来展示每天市场内选出的最优质的阳山好桃。陶器小摊市集，这上面呢聚集了桃木雕、蜜桃酒、桃胶等一些本土好物，还有陶醉特调啊，这个快闪吧台前呢有桃胶的奶茶，有蜜桃莫吉托、桃桃苏打、陶器冷萃等一些蜜桃季限定的饮品，随你挑选。除了线下交易，阳山味道元气直播间在现场也热情开播，汇聚了产销两端的资源，电商运营中心的加持，推动线上线下联动，实现了一站式交易，让蜜桃顺着网线先遍全国。哇，你想这样的一个无锡水蜜桃批发交易中心，是不是让你听了都想去看一看，去尝一尝呢？好，说到桃子，当然远远不止阳山的水蜜桃。句容是茅山风景马埂村，这里呢他们也是通过种桃子来带动村民发家致富的。那么依靠连片发展的邻国产业形成了规模效应，错峰成熟，持续为周边村民创业就业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先决条件。好，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到句容市茅山风景区马埂村。
1: 我现在正身处在马埂村的桃林之中，眼前的桃树长势茂密，山间林地连片成景，远处水库与层叠的山林相映成趣。这片依山傍水的果园正是村里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探索文旅融合的核心区域。
2: 马埂村坐落于句容茅山风景区东南侧，全村下辖7个自然村。曾经村民长期依靠传统粮食种植维持生计，增收途径十分有限。如今这里是句容有机果品生产核心区之一，本土特色品种野鸡红桃子更是远近闻名。
3: 我们全村里都是家家户户都种的桃园，种了有10多年了。我们这个都是绿色产品，对吧？这个很自然。再一个，野鸡红的出名，还有口味又好。
2: 在全村普及桃树种植的基础上，当地种植主体不断拓展品类，打造规模化多元化的林果种植基地。
4: 水果面积有250亩，是吧？主要经营这个像桃类啊，对吧？李子类、这个枣类、梨，还有杨梅啊、蓝莓啊、无花果啊。从4月下旬就开始采，比方桑葚、覆盆子就开始上市了，一直到时速到11月中下旬，期间的话基本上每天都有好几个不同品种上市，总共有120亩。总共有油桃类、有盘桃类、有黄桃类，还有毛桃系列的吧。
1: 从单一桃树种植到多品种鲜果错峰成熟，这片山水间的果园打破了采摘季短的局限，再加上毗邻茅山景区的区位优势，让乡村观光采摘成为当地新的增收途径。
4: 我们过去从游客来嘛，是我们也考虑有不少很多客人就是一边玩游乐之后到我们采摘果子，肯定有好处的。这个景区发展对我们发展越好，对我们有利，是吧？
2: 过去不少村民为增加收入选择外出务工，留守劳动力难以就近就业，如今连片发展的林果产业形成规模效应，持续为周边群众创造就业岗位，拓宽增收渠道。
4: 这个我们大面积是种植的时候，我们修了这个工人要请清源，出国也要请不少工人，对吧？你要周边的 都在这边村里面。
5: 所以我们马岗村嘛，反正山林地势比较多嘛，所以的话像林果业这一方面的话种的还是面积比较大的。像这些果园平时都要用工嘛，会一些周边的老百姓的话会稍微带动一些就业。
2: 曾经贫穷的马岗村告别单一传统农耕模式，走上多元产业融合发展道路。小小林果串起农旅融合发展链条，不断激发乡村发展的活力，让村民在这条致富路上越走越稳，得到满满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好，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来自句容茅山风景区的马岗村。那这个地方呢，它是以种桃子为主，由此呢还有其他的一些

0: 啊，可以有吃有玩有风景，多美好啊！而且告诉大家啊，句容这边的这个刚才文中提到的野鸡红桃子啊，真的是只有当地才有，特别的好吃。像我们同事啊，有句容人，我跟他聊天说的桃子，他就说我只吃我们当地的野鸡红。哎，它为什么叫野鸡红呢？就是因为这个桃子它特别的红，它的红颜色就像野鸡头上的那个红冠那么红，所以这桃子叫野鸡红，就是颜色是鲜红鲜红的，吃在嘴里呢是很甜的，就酸甜可口的那种哈。大家以后到句容去玩的话，不妨可以尝一尝。仲夏时节真的是瓜果飘香，接下来继续带大家来到下一站啊，就是淮安。淮安这里的水果也迎来了采摘季，甘甜多汁的黄桃，还有圆润饱满的葡萄，哇，真的是这夏日水果纷纷登场，让整个淮安也是充满了甜蜜。好，我们接下来到淮安去吃吃吧。
1: 位于洪泽区三河镇的一处桃园种植基地内，绿蚁葱茏，果香浓郁，饱满金黄的黄桃挂满枝头，采摘工人穿梭在桃林间，小心翼翼挑选采摘成熟度达标的黄桃，快速装筐收纳。桃园内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采摘景象。
2: 上午的话是6点切到10点，下午是6点切到6点，一天能采1500斤。我们这个桃子是的话是半斤十两的，弄两的都可以走了。外面是发亮，看起来是光滑油滑的，吃起来的话又甜又脆。
1: 据了解，这片桃林种植基地总面积70亩，涵盖水蜜桃、黄桃、油桃等多个优质品种。通过错峰种植，采摘周期从5月底持续至7月初。今年基地鲜桃总产量预计可达10万斤，不仅供应本地市场，还远销南京、上海、连云港等城市。
3: 我们现在正在上市的是黄桃，目前我们黄桃有将近20亩的种植量，根据去年相比的话，整个产量大概上升有在1万斤左右，价格比去年估计要上浮到1到2块。
1: 走进盱眙县河桥镇美丽葡萄采摘园，只见藤蔓枝繁叶茂，长势喜人，一串串葡萄沉甸甸地垂挂在藤蔓间，硕果累累，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夏日田园丰收图景。
4: 我们葡萄园一共种了30多亩，包括夏荷、仰望玫瑰、菊凤、菊玫瑰、鹤黄等品种，采摘期从6月1号持续到9月下旬，跨度很长，满足市民不同啊时期长线的需求。
1: 依托精细化的种植管理模式，园内产出的葡萄品质上乘，果肉紧实饱满，口感层次丰富，甜中带着清爽微酸，天然果香馥郁，适配大众口味。为拓宽销售渠道，方便市民选购，采摘园采用线上加线下双线销售模式，市民既可走进果园亲手采摘，亲近自然，乐享田园趣味，也可线上下单，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品尝到新鲜地道的夏日鲜果。
5: 以前在他家网购过葡萄，觉得葡萄非常好吃，今天跟朋友一起过来，在现场采摘一些葡萄，然后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
1: 小小葡萄串起甜蜜经济，更撑起乡村富民产业。葡萄采摘园的发展，有效带动周边45个村民实现就地就近就业，果园日常管护、蔬果采摘、分拣打包、线上发货等多个岗位，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岗增收。
0: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6: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日关注。眼下呢已经进入到夏天了啊，这个时候呢市面上的各种各样的水果特别多，但是夏天最让大家喜欢的水果是什么呢？当然是西瓜了。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西瓜的价格下降了不少啊？实现了吃瓜自由了没有啊？有人说好像降了吧，可能很多人都不是那么的敏感。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目前西瓜的一个价格数据来和大家说一说，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啊，现在西瓜的价格的确。

0: 确实比往年同期下降不少。那么今年西瓜价格是接连跳水。6月24号，农业农村部单日监测数据显示，西瓜是以4.9%的跌幅位居46种鲜活农产品跌幅的榜首。往前倒推一周，6月15到21号，周报显示，西瓜周均价环比下跌3.6%，在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中跌得最狠。那么接下来我们把镜头拉回1个月前，5月初，全国西瓜的批发均价呢还在每公斤5.09的年内高位，可是到了6月初，这个数字就滑到了每公斤3.68，跌幅近30%。到了6月17号，中间价停在了每公斤3.51，而北京新发地8424品种更是从6月1号的每斤2.3跌到了每斤1.65，较去年同期便宜了15.38%。那么这轮跌势是从5月初一路俯冲，仍未停止，那为何会跌得如此之狠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关注。
1: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0: 近期的下跌呢，首先是源于季节性的规律。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水果首席分析师、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赵俊业指出，西瓜的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季节性突出，一般呢2-3月份价格是最高的，7到9月份是最低的，春夏之交西瓜大量上市，价格自然就会快速下滑。而2026年的低价趋势还叠加了多重特殊因素。那么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水果分析师侯玉卢，他梳理了这轮大跳水的3大原因。一个呢是时钟错位，多省大撞车。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今年前期部分主产区气温比较高，西瓜成熟上市呢比往年要提早了一周。进入到6月后，河南、河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多个大产区是同步上市，都进入到上市高峰期。原本呢是南边收尾了，北边来接棒的这个错峰的节奏啊，就变成了多省集中撞车了，一起上市，那价格岂不是会下跌吗？第二呢是天气拖累了品质，次货拉低了均价。6月中上旬，河北保定、石家庄、河南的开封、山东的潍坊、安徽的宿州等产区先后遭遇了冰雹、雷雨、强对流天气，导致部分西瓜呢裂果、泡水啊，不甜，次货比例明显上升。同时呢，阴雨天也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所以影响了采收、运输和市场走货的节奏。这第三呢是需求被分流了，替代效应明显。最近你看，桃子、哈密瓜、樱桃都上市了，消费者选择面更广了，所以呢就分流了一部分西瓜的消费需求。而且呢还有一些李子啊、荔枝、榴莲、应季水果也上市了。那么商户们因为觉得鲜果的保鲜期比较短，不得不加快周转，所以就薄利多销了。当然西瓜这轮降价也并非一刀切，市场也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两极分化的格局啊。我们从一亩田平台提供的数据来看，通货价格是在1块钱一斤左右，而优质的麒麟瓜能卖到2块钱一斤，次货跌到了6到7毛，还走不动。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高品质的瓜不愁卖，甚至是有价无货，而口感不好的、不甜的啊，这些瓜呢即使再便宜也没人买。那么口肯尼亚和卢旺达进了生产和组装厂。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过2670万辆，出口额达到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你看，从北美农场的生产作业，到东南亚涉及的货物运输，再到边防巡检的特种应用，中国制造的电动三轮车不断地拓宽它的应用边界，靠着定制化、高适配的产品在

全球打开了持续增长的空间。你还会再瞧不起这个土得掉渣的三蹦子吗？他凭借着技术创新、全链配套与抱团出海的三重支撑，在异国他乡闯出了广阔的天地。

0: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那6月22号上午呢，在宿迁经开区三棵树街道同为社区的一处闲置林场里边，工人呢正在平整场地、修缮围墙。一座融合智慧养殖、生态循环理念的黑猪养殖基地正在这里加速成型。这里呢将成为宿迁经开区渔桥种植专业合作社账本上的新增长点。那么这里到底有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
1: 在宿迁经开区的一片闲置林地里，工人们正忙着修。

0: 座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民意座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节目开头先来向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哈。我们今天民意来了啊，将会邀请两位专家来关注到相关的话题。6月28号是国际癫痫关爱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呢，是关注癫痫日相关罕见病，所以今天我们也会特别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脑病科会诊副主任中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癫痫的另一面。那6月28号除了是国际癫痫关爱日之外，也是国际新生儿筛查日，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医学中心副主任孙云主任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一滴血如何改变孩子一生。今天的节目内容啊，这个预告大概是这样子，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关心的话题问题啊，通过大蓝鲸 live 啊，这个大蓝鲸首页有一个 live 互动，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民意座堂啊正在交流的话题，你可以留言和专家来直接对话。
2: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阴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民意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6月28号是国际癫痫关爱日，今年的主题是关注癫痫相关罕见病。民意座堂特别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脑病科会诊副主任中医师共同关注癫痫的另一面。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南京市中医院脑病科神经内科副主任主任中医师惠振惠主任。惠主任您好。
3: 你好。
1: 或者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癫痫的另一面哈。我想提到癫痫的时候，可能大家

0: 脑海里可能会有一种印象，就是癫痫就是好像会抽搐，甚至于这个倒地抽搐我们会感觉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表现。那实际上在医学上来讲那除了这个表现之外，他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表现呢？
1: 对，其实癫痫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
0: 嗯，
1: 通常我们看到的或者理解的突然倒地啊，四肢抽搐，眼睛上翻，甚至是嘴巴里面吐一些白沫等等，这些是一个最经典的表现形式。其实它还有更多的被我们通常不被我们认识或者忽略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视神经的发作，就是你正在和对方讲话，他突然愣住了，他不吭声了，甚至他拿的东西都会掉下来，过了几秒钟之后他又慢慢恢复意识，但这几秒钟的过程他是不知道的。这个多见于儿童。还有一些是像自动症一样的发作，他在没有意识的来回的走路啊、搓手啊，还有这个吞咽啊，没有意识的甚至扎嘴这样的动作啊，其实也会持续个几秒或者几十秒钟。还有一些是局灶性的，像感觉发作，突然感觉手麻一下子，或者说是一股气往从腹部往上冲啊等等，或者眼前突然的闪光很快，这个但是意识是清楚的，别人看不到，只是一种刺激的感觉。还有一些是包括另外一些，比如说急痉挛的发作，手脚突然抖一下抽一下，这个水杯会掉下来，或拿着笔突然掉下来，被人当作是可能是突心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所以这些像一过性的抖神啊，或者说是一过性的感觉或者抖动这种障碍，常常是被忽略的，甚至是被别人认为可能是一种坏习惯啊，是一种其他的神经衰弱啊，长期漏诊这样一种很多的表现形式。
0: 嗯，慧水，你有用耳机吗？
1: 我没有用耳机。
0: 好的好的，那您那话筒可以离嘴巴稍微近一点哈。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在想啊，您列举的这些可能是非典型的这个癫痫的一些症状哈，有一些我留意到您说，作为患者本人他可能是有意识的，而有一些他是无意识的，而且您在讲的时候，觉得这些动作好像都比较的小，动作的幅度比较小，不易被察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他
1: 能够去循序渐进的去逐步的去减药或者是停药，这样一个过程，
0: 如果擅自停药。它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然后听您这么说，也就意味着可能这个癫痫评估呢，
1: 就这个很多时候他有时候发的是自己都不知道的，所以这个很多时候靠我们周围的家属、周围的朋友，包括我们学校老师等等去观察，基本上来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脑电图的检查，我们可以进行脑电图，还可以用长时程的脑电图、睡眠脑电的监测，去评估它有没有观察最重要，其次是我们一些脑电活动的监测。
0: 观察和监测，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要定期的去复查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这也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啊，我们可能遇到过的，假如说身边遇到的，无论是朋友哪怕是素不相识的人，你要是遇到了他癫痫发作，我们好像民间啊常常有说法，哎，说他口吐白沫，要给他嘴里衔个什么东西啊，夹个东西，那这是一个正确的救助的方法吗？假如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那种典型的症状发生了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1: 其实对于特别是癫痫，我们叫通俗来讲大发作吧，就抽搐的意识丧失的这种发作，那么正确的做法就应该让患者就地平躺就地平躺，然后呢把周边的桌椅啊尖锐的东西都挪掉啊，以免他会碰伤。第二个呢，让他头偏向，最好是头偏向一侧，因为他在癫痫发作的时候意识丧失，他可能会呕吐，他口腔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分泌物，这个时候很容易呛到气道，导致窒息。所以说我们要让他头偏向一侧，偏向一侧去，然后呢，不要去往嘴里面塞东西，包括塞筷子啊、手指头啊、毛巾啊这些东西，很有可能第一个造成他本人的牙齿的脱落，第二个呢，

如果他在吃肌肉的，还可能会被咬伤啊。还有另外一个呢，不要他在抽，不要强压他的身体，因为他这个时候肌肉痉挛的非常的厉害，你使劲的扳他的肢体，很有可能会造成他本人的骨折或者肌肉的撕裂伤啊。还有呢，另外呢，在意识不清楚的时候，千万不要往嘴巴里塞任何药物，然后这个时候他很有可能会误吸。

0: 它，去固定它，这个是错误的。
1: 这个，这个是错误的。
0: 好，如果时间长的话，就是可能要打120了，这个是有可能有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因为这些癫痫患者有些家属他是有经验的，他是发了之后的，比如说一两分钟甚至几十秒，他可能觉得这个以前发过类似的情况，然后他就完全可以自己缓解了。但是一旦遇到时间五分钟以后还不停，这个一定要及时就医。
0: 我们想再请教一下惠主任，因为您前面讲到了一个病例啊，就是那位师傅他是脑卒中造成的癫痫，那可能我们也知道癫痫它有一部分它可能是先天的，就遗传的因素，那这种它的这个发病机制是什么样子的呢？还有就是其实我也在想啊，就是像我们讲到的那些就是非典型的到典型的，它这个病情的程度，它是一定会有一个慢慢发展到那个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吗？还是说药物控制之后它可能就不会有那种比较严重的状况发生？
1: 这个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癫痫，它主要是和脑袋损伤的部位有关系。对，我们通常讲的全身强直性轮胎发作倒在地上意识丧失，它是一个整个全脑都在异常的放电，所以人会意识丧失。那么有些是一个局部的放电，那么这个局部的异常放电，这个人可能会表现为局部的意识清楚，但是就抽一下，或者是他管负责我们行为认知的有个地方的异常放电，他可能会视神经的发作等等，就是某一个位置的异常，它不至于引起全脑的整个异常放电。当然了，有些时候它会从一个局部一下子引发全脑的异常放电，我们叫局部诱发全身的发作，有些时候它就是一个局部的发作。所以这个病因也很复杂，就像您讲的，有些时候是先天性的，它有基因的问题，它有家族遗传性的癫痫，有些呢是在出生的过程中产伤，对吧？产伤它也会诱发癫痫，还有一些是后天脑外伤、脑肿瘤、脑炎，还有一些包括其他的颅脑的免疫性的损伤，还有一些包括代谢啊、血糖太低、低血糖也会诱发癫痫的。等等这些各种原因，其实癫痫的病因非常的多，非常的多。
0: 就是有先天性的。然后也有产伤，可能还有跟这个脑外伤，或者说跟
1: 脑肿瘤，
0: 就有一些疾病，脑部的疾病有关。
1: 它有些是和脑部的疾病损伤之后才出现癫痫，并不是本身就有这个癫痫病。我得了脑梗塞、脑出血、脑外伤、脑肿瘤之后出现了癫痫，它刺激到了这个部位，所以诱发癫痫。
0: 那其实刚才讲到了，就是这种遗传的这种因素哈。那如果说这个适龄的这个男性或女性啊，他们这个有这个癫痫的问题，然后要准备备孕的话，那么不管是这个准爸爸还是准妈妈，他们得注意些什么呢？
1: 这个其实里面，尤其是育龄女性，尤其是育龄女性啊，如果有癫痫病史，她又要去怀孕生孩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备孕的规划，那么要提前3到6个月，因为癫痫药有很多种。有一些传统的抗癫，就是老的抗癫痫药，有一部分它会引起胎儿畸形的风险的。目前有些新型的抗癫痫药，它这个风险相对比较低。那也就是说，在我们备孕提前3到6个月，要去转换，要到专科医生的里面去咨询，去转换你的抗癫痫药，要选择一个对胎儿影响比较小的，又能控制癫痫不发作的药物。其次呢，就是在这个怀孕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提前补充叶酸，来防止神经发育的畸形。第三个呢，还要在怀孕的过程中去监测这个药物的血氧浓度，同时呢还要做好产检。产检看这个怀孕的过程中有没有胎儿的问题。这是特别是对于这个女性啊，还有对于这个分娩的过程中。分娩的过程中，其实有在分娩的过程，她如果癫痫病史，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诱发癫痫发作，因为它剧烈痛苦刺激那么这个时候建议在分娩的过程中要到综合医院去，因为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相关专科可以及时的处理。这是对于女性其实是最重要的这个群体啊。男性呢，其实也有在前面我们这也有过他要备孕，但是他自己也有一些相关的病史，那么我们其实男性呢也会去适当的选择，和女性相似的致畸性

0: 比较小的一些肯定性的药物。就是在备孕的时候，其实就要考虑到这个药物的影响，就是无论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其实如果要备孕的话，可能要去做药物的调整。另外这个准妈妈其实要关注到叶酸的补充，以及她整个过程的产检，还有就是如果是生产，你要选择一个综合性的医院，这样会更加的保险一些。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办法来阻断这种遗传吗？
1: 目前也许以后有办法，目前还处于研究阶段。那可能就是这个胎儿在妈妈肚子里包括出生之后，我想也要对他进行一个关注，就是是不是这样子啊，慧主任？
0: 对，好，那我们继续请教慧主任，就是从医学角度来看，这个癫痫患者啊，比如说他如果是小朋友的话，
1: 他上学工作，甚至于就是运动，正常的运动，这些我们得注意些什么呢？其实癫痫的患者只要是控制的好，完全控制的，那么绝大多数的患者都可以正常的读书，正常的就业，参加体育活动，享有平等的教育和劳动的权利的。那也就是说这个
0: 这个病情稳定，长期无发作的患者，我们这个可以正常的上班，正常工作。但是有些特殊的高危的职业尽量不去做，比如说是高空作业，还有一些是水上作业，还有驾驶高压电工啊，这些，这些可能因为虽然他长期不发作，万一发作，这个可能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会致命，我不建议做这个工作。其他的比如说去文职啊，教师啊，医护啊，普通工作岗，这个应该都
1: 不出什么影响，包括我们除了这个工作上学之外的一些运动啊，有氧的运动，慢跑啊，这些羽毛球啊，瑜伽啊，骑行啊，这个温和的运动，基本上都是问题不大。
0: 对，
1: 但是呢，尽量不要做一些有刺激的运动，比如说攀岩啊，极啊，单独的潜水啊，无保护的登山啊，这些尽量我们去少做。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药物能够完全控制的癫痫患者，他可以完全
0: 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正常的生活状态去。就是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就是不能擅自停药减药，这还是那条非常的重要哈。那或者我们接下来回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位听众说他们家是一个12岁的男孩，孩子确诊癫痫后一直在吃药，因为马上要小升初了，感觉这个到了初中之后可能学习压力会加重啊。那这有没有一个说法说孩子病？
2: 南京市的新生儿筛查率
0: 其实已经超过了95.5%，也就是说不筛查不参加筛查的孩子已经很少吧。我们的产科的这个护士和医生都会第一时间宣教，可能都不止宣教一遍，带这个产妇入院。好的，那我想就是这其实就是要有一个充分的沟通。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就早一点说。这样的话呢，其实那如果比如说您讲的这个肝血斑，那它是采一次， 可能就比如说咱说的直白一点，就扎一次，然后就采了两张，就其实你就不用让孩子扎两次了。要提早沟通啊，避免孩子扎两次。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一位听众，他问说孩子出生做了新生儿筛查，说是怀疑先天性甲减，他说我上网查了，可能是查了AI啊， 甲状腺出问题会有呆小症，说现在孩子我感觉他吃奶很慢，而且呢老睡觉，是不是已经受影响了？现在干预来得及吗？这个宝宝如果是出生的时间不长的话，我倒是想说，好像那个新生儿啊，他睡觉时间就是很长，对吧？孙春，他这个观察到吃奶很慢，说老睡觉，这是不是已经受到影响了？
2: 这个的话，这个宝宝应该是参加了新生儿筛查，
0: 对，
2: 已经是确诊了先天性甲减的话，
0: 他说的是怀疑先天性甲减，
2: 那怀疑的话，那应该是要赶快明确诊断。如果是先天性甲减的话，要赶快吃口服这个右甲乐治疗。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确实会出现比较多，然后吃奶慢，可能黄疸退的也会慢，这些都是先天性甲减的一些症状。
0: 那像这个如果说是有怀疑确诊，像这个很小的宝宝，可能还在月子里的宝宝，您说的这个要药物治疗的话，他是那个药要弄到那个奶粉里吗？还是怎么去吃啊？

0: 这个药物的话，这个优甲乐这个是可以溶解于水的，也可以溶解到奶里面去，吃药是没有问题的。哦，就是要赶紧去。我很抱歉，我还觉得就是新生儿的宝宝他本来睡眠就多，但是他可能会更多，然后吃奶确实会慢，这是一个相应的一些症状哈。
1: 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做的交流。因为6月28号是国际新生儿筛查日，那在这儿呢，我们想请您啊，作为咱们这个妇幼保健院的遗传医学中心的大夫，您有没有特别特别想跟我们新手爸妈说的话？那我想说的就是，希望每一个宝宝都能够参加到新生儿筛查这个项目中来，然后能够
0: 接受我们给宝宝准备的这个第一道的体检，然后保证每一个宝宝都能够健康成长。好，谢谢您。孙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是牧畴路院区周五的全天。好的，礼拜五的全天。
0: 好的，好的，就是今天就是周五。好，谢谢您。那我们特别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孙主任，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
2: 好的，好的，好，再见。好，各位，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医学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孙云。孙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五的全天，在莫愁路院区。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 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也邀请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这样就可以来关注到我们更多的内容，我们电台的直播，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都可以找到。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大蓝鲸上面更多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下载大蓝鲸，我是朱燕，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2: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3: 江苏健康广播
2: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3: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2: 舞动健康新活力。
3: AM 846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

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3: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

0: 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1: 我来自南京市雨花区雨花艺术团团长吴红。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长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早餐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餐要吃少，这句老话我们从小听到大，但是有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腿脚不利索，早起做饭出门买早餐都非常的麻烦，还有的牙口不好，肠胃比较虚弱，坚硬油腻的早餐都吃不了，只能喝白粥稀饭。白粥大多是精致碳水，不仅营养差，升糖还特别快，尤其是本身就血糖偏高的朋友，天天喝白粥，身体根本吃不消。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适合老年人喝的山药。

葛根玉米糊，像我和我的爸妈平时也都在喝。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玉米、山药和葛根，没有任何的蔗糖和添加剂，非常的健康。制作选用东北玉米、铁棍山药和优质的葛根研磨成粉，粉质特别的细腻，平时热水一冲就能喝了，入口满是谷物的清香，完全不用咀嚼，就算牙口不好的朋友吞咽也毫无压力，而且价格也非常的划算，目前电台团购价，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五大包只要99块钱，每一包呢有400克，里面是10小包，随冲随喝，一小包就是一杯，超级的方便，仅需30秒钟就可以做出一杯营养的早餐了。我们这款玉米糊最大的亮点就是配料干净实在，精选优质的玉米、山药、葛根，天然食材研磨成粉，无任何的蔗糖添加剂，配料表干干净净，简简单单，无论是肠胃虚弱的老人、孩子，还是血糖高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喝，每天来一杯，既能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又能温和的养护肠胃。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电台聚会团购价，到手五大包只要99块钱，订购两组再给您多送一大包，划下来一小包只要1块多钱。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在医书中早有记载，山药和葛根都是药食两用的好食材，可健脾养胃，补益气血，配上膳食纤维丰富的玉米，每天来一杯，促进胃液分泌，提升消化能力，缓解积食胀气，无论是日常养胃补充营养，还是当代餐都特别的合适。那目前电台团购价非常的划算，你花99块钱就可以带走整整五大包了，订购两组还给您多送一包，让全家人一起养胃补营养。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

0: 1300-340-3628。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4: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3: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4: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3: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4: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各位夹心饼干，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仙，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M 846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说送祝福哈，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收听我们节目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你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下载之后呢，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呢去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啊都可以找得到，包括刘佳李欣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哈，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我要跟李欣来说一件事儿，昨天我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视频，我想传给李欣的，结果他没看。
0: 关键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哈，刘佳老师跟我讲说，这是个帅哥，
1: 对
0: 啊，而且是我的菜，
1: 对，
0: 我没看着，你说
1: 是？待会儿我准备让他在放歌曲或者广告中间哈，让他去看一看，
0: 是的，
1: 这个帅气的小哥哥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徐良不是在到处巡回演唱会吗？演唱会上呢，就出现了一帮就是伴舞的小哥哥小姐姐，其中有一个小哥哥就出圈了
0: 啊，
1: 就跳得特别好，长得特别帅，说他是正脸是有点像黄轩，侧脸像黄宗泽，再看一看神情又有点像白客。然后很多人就说，哇天哪，徐良不是来开演唱会，那个小哥哥不是伴舞，是那个小哥哥在跳舞，徐良在伴唱。
0: 徐良说，我真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1: 对，徐良还开玩笑说，在微博上面说，我确实挺像个伴唱的。因为他好像有一个环节是要那个升降机出来嘛，对吧？结果升降机坏了，你能想象一个演唱会的歌手从升降机那个窟窿里面爬出来的吗？
0: 哎，这个还真是万万没想到哈。
1: 哦，
0: 不过徐良的演唱会呢，很多的人都会去追忆青春校园时光。
1: 是的，
0: 哎，他们都穿着校服去。
1: 对，
0: 哎呦，
1: 徐良很聪明，他当年不是也是一个组合嘛？后来组合解散之后呢，他成立了一个唱片公司。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什么有很多演唱会上面的歌手，他们都不敢翻唱别人的歌？或者翻唱要么你给钱对吧，给版权费，要么只能唱个一句两句，而徐良就 OK 呢，因为大多数的流行歌曲徐良都有版权，版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0: 啊。我以为都是他写的呢。
1: 啊，那倒他也没有那么厉害。但我昨天看到了一个故事，其实挺感人的，就说徐良当时呢在青岛读大学，谈了一个女朋友。后来呢，这个女朋友就觉得说跟徐良在一起，可能那个时候你知道做音乐的人要么你就很火，你能赚很多钱，
0: 要么你就
1: 很惨，对吧？像周杰伦
0: 赚不到钱，
1: 当年就是睡在那个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嘛。
0: 对，我还记得当时金志文在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不是当时的女朋友也在现场吗？
1: 现在是老婆喽。
0: 对，说如果当时能出圈的话，那就是老婆了。
1: 对，不能出圈的话，就是形同陌路。
0: 不过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你看我比较就是之前会了解一点薛之谦的情况嘛，他也是啊，自己花钱去做音乐吗？花了很多很多的钱，赚的钱全部都砸在音乐这个创作上面了。
1: 对，
0: 太不容易了。
1: 但相比起拍电影的投资可能还会好一点，你知道吧？
0: 是吧？
1: 要好很多。因为昨天我还看到了记者采访李良。

0: 静，
1: 嗯，
0: 梁静就是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她的老公叫管虎，
1: 嗯，
0: 梁静他们最近也拍了一部电影，就是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还给大家推荐过，叫《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黄渤和倪妮演的，
1: 嗯，
0: 结果他和阿嬷的情书同一天上档。
1: 好惨哦。
0: 他说对，所以他们的票房就很惨，那就是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这个东西就是运天时地利人和，你缺一不可，对吧？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讲徐良啊。徐良在青岛的时候有一个女朋友嘛，后来那个女朋友就是因为可能觉得徐良条件不是那么的好，
1: 嗯，
0: 徐良自己也觉得好像不能给那个女孩很好的一个未来，两个人就分手了。
1: 嗯。
0: 然后后来分手之后呢，徐良就是还总因为你不是因为感情破裂而分手的，总是还想见见他嘛。
1: 嗯。
0: 但女孩说算了，说见了之后我会舍不得你，我会很难过。
1: 嗯。
0: 所以徐良开演唱会的时候唱了很多青春校园的歌，就是因为也算是回忆他曾经大学里面的一段恋情吧。
1: 哎，我发现每一个歌手啊，但凡呢就是他创作的那个类型啊特别出圈，总归跟他的经历有点关系。
0: 因为你要有经历之后才可以创作出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啊。
1: 没错，我记得毛不易之前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之前创作的一些歌曲，比如说消愁啊，特别出圈嘛，那会儿参加选秀节目的时候，他说现在就是自从火了之后嘛，生活肯定是会变好，
0: 再也唱不出那个感觉了。
1: 哎，对，他就是说他之前的创作真的是源于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和体会哈。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说生活当中的苦难哈就一定不是财富。
0: 那当然了，娜姐曾经讲过一句话，娜英姐她说挺幸福，生活美满啊，孩子也很不错，你让我再去唱那个的歌的时候我没有那个感觉。
1: 哎，就这样被你征服，
0: 切断了所有退路。
1: 你伤害了我，
0: 还一笑而过。
1: 哎，他那个时候真的都是一些这种类型的歌曲，
0: 就很火嘛，对吧？
1: 还有白天不懂夜的黑，
0: 对呀，啊，哎呀，所以你想想看，这就是人生了。你经历过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恰好在那个点儿你能迸发出来，那就有所收获。如果你本来生活就很幸福美满，让你去演一个苦情山茶花，你真的蛮难的。说实话，演员歌手真不容易，
1: 是有点难度的啊。除非呢，就是你虽然自己没有经历过，但是你浏览了大量的这样的故事，
0: 嗯，
1: 你去看了别人的一些人情啊、冷暖啊，就是这种，是吧？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行行都有自己行行的这种哈里面的门道在里面哈，
0: 嗯，
1: 都得认真去体会，认真去感受，包括主持人也是一样的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会听老师说，播音就是动真格的，
0: 嗯，
1: 要真听真看真感受，
0: 嗯，这个老师是你大学还是研究生的老师？
1: 大学老师也讲过哈，研究生老师也讲过啊，
0: 就你要动真情嘛，
1: 对啊，
0: 就我们现在都是动真情的在跟大家做节目，
1: 对，就是开心就真的开心，笑是真的笑啊，真人真笑，
0: 不是 AI 哦，不是机器人哦，是真的人哦。
1: 嗯，
0: 我们来看大蓝鲸上面哈，这个一大早班长就发来了信息说叮，是打卡了，
1: 嘿呦，
0: 啊，你们也是叮叮打卡吗？
1: 嗯，
0: 哦，还有人说嘉哥和李欣能配一对吗？工作上的一对哈，嗯，
1: 我在想他说配一对啥，我以为说配一对那个墨镜呢，你知道吗？配一对，
0: 配一对墨镜，
1: 对，我就我以为后面还会有几个字，结果是配一对。
0: 对啊，没有了啊。然后班长说今天是贵妇和阔少的穿搭，贵妇和阔少的穿搭，谢谢你啊，
1: 谢谢啊，我也真想成为贵妇。
0: 然后因为班长说了这个今天是贵妇和阔少的穿搭，然后他又回了一句说你要先买一双紫色高跟鞋。
1: 他是想我们的小助理呢，
0: 我也觉得是，
1: 真是的。
0: 然后他这句话他是发给然后 PPW 就问他了，说你为什么要先买一双紫色高跟鞋，他说做媒。他就是想小助理了，真的。小助理现在应该身在马来西亚。
1: 哎呦，好爽啊，
0: 很爽吧，
1: 马来西亚。
0: 现在你工作找他一般晚上9点之后他才会回复你。
1: 能回就不错了，我觉得。
0: 因为明天我们又要为他卖命了，而且要卖个大命。
1: 多少时间啊？
0: 20-30分钟吧，
1: 一下就心情就是非常的，
0: 就是非常的糟糕，
1: 不是很美好啊，
0: 对，一点都不美好哈。好，大家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互动，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哈，然后成为夹心饼干。
1: 欢迎大家呢直接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 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0: 我们年代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

0: 说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1: 哦，那你是健康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蒙在被子里面看手机吗？
1: 嗯。
0: 因为不是智能手机，你蒙在被子里看啥？
1: 也可以看哎。
0: 看啥？
1: 聊聊天啊。
0: 发短信啊。
1: 嗯，发发短信、啊。
0: 那时候接电话也要钱的。接电打电话6毛钱一分钟，接电话6毛钱一分钟，
1: 这么贵吗？我怎么没有印象？就
0: 是、因为你没有经历那个年代。2002年你在干什么？
1: 2002年啊、那一年
0: 初中，
1: 到初中了吗？没的吧？
0: 没有啊。所以你说你能玩手机吗？不可能。
1: 上大学的时候哎。
0: 你上大学是哪一年？
1: 嗯，
0: 2013年。
1: 2013年的时候读的研究生了已经
0: 啊、哦，那就是2009、2000年的时候，
1: 差不多
0: 啊，2010年的时候，对吧？
1: 啊，差不多，差不多，
0: 对吧？
1: 那个时候，
0: 对呀、啊嗯，你那个时候当然可以了，那时候 iPhone 手机都出来了。我是2002年上大学，那个时候的手机的功能只能是短信和电话，能买一个彩屏手机，你知道已经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了。
1: 没事儿，刘佳老师、嗯，那个时候你有别样的其他快乐。
0: 那个时候的快乐是什么？那时候的快乐就是那时候南京有一个就是蹦迪的地方，还有很多了。新街口有一个 top 还是叫 pop 我忘记了。然后呢，在那个虹桥那边还有一个什么时光我忘记了，
1: 好 fashion 啊！
0: 然后这个大型公就是这个杨公井这边还有一个、嗯、是那个地板是弹簧的带。
1: 地板带弹簧，
0: 对呀、啊，
1: 蹦蹦床的感觉，
0: 对对，就那种感觉，
1: 哇、wow ，
0: 好像时光隧道，好像叫时光隧道、
1: 嗯，
0: 老南京人应该是知道的。哎呀，我这一讲的话，好像我是一个考古专家一样的，哎，已经是回到了，你像那个抖音上面做那个图的话，已经开始穿清朝的衣，
1: 看过秦始皇的人，
0: 啊，对对对对，那时候大家也没有那么有钱嘛，
1: 哦，嗯、
0: 那时候那个酒吧叫奥杰。在南京的虹桥、哦、你肯定不会知道了。
1: 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了。
0: 因为那个时候呢都不怎么要门票的，对于我们这种大学生来讲、嗯、能够进去玩一玩就可以了，
1: 特别友好是吧？
0: 对啊，现在这些快乐都已经没有。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还有什么快乐，你来南京的时候湖南路是不是已经不是很繁华了？
1: 对啊，
0: 啊，我们那时候上大学
1: 快倒闭了呢。
0: 对，湖南路马台街是最繁华的一条街，有夜市，有吃的，有喝的，只要一到周末了都要到马台街去玩。
1: 哦、
0: 嗯，后馄饨，南京人听过这首歌吗？后馄饨，哎呦，那有啊！
1: 哎，这我知道，但是还有首歌呢。
0: 对呀、啊，
1: 后馄饨的一首歌啊，
0: 是一个 pop 对吧 ？rap，
1: 厉害啦！
0: 嗯，
1: 你看啊，真的是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文化，
0: 嗯，
1: 和习俗，
0: 嗯，
1: 还有呢，一群人的青春支撑起了一座城市。
0: 你看看孙文孙讲的一句话，他说我最夸张的是 MP3 看小说，就一行字，按键都磨平了。
1: 你天天抚摸的 MP3 的屏，哦，对，那个时候还有听歌 MP3。
0: 对，就是 MP3 听歌，
1: 然后后面还有 MP4， 我记忆当中。
0: MP3 我买过 ，MP4 我没有了、嗯，我还买过那个苹果的那个 iPod。那个花了好多钱，就在我们那个这个西祠塘下那边有一个店里面。然后就去买了一个，就是苹果的，大家都知道这么大的那种，然后有一个圆的那个皮儿，
1: 嗯
0: 啊，然后就可以用那个来听歌，可能觉得好洋气哦，那个时候，啊、
1: 当时肯定是洋气的不得了的了、
0: 嗯嗯。
1: 现在其实拿出来的话呢，大家也会觉得满满的都是回忆啊。
0: 对，我那时候记得 iPhone 4出来，我去买了一个8800块钱，16个G 还8个G 我忘记了，8800呀。
1: 现在也不过那么多钱，对不对啊？
0: 对呀、啊，现在索性都不用苹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直奔主题来给各位推荐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日常养胃的佳品，山药葛根玉米糊。老话常讲，存得一分胃气，保得一分生机，只有胃养好了，全身才能够吸收营养，这身体啊才会好。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肠胃功能本就虚弱，更需要注重营养搭配，养好肠胃。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就是专门为想要补充营养养护肠胃，平时间没时间做早饭的朋友打造的。它制作时选用东北黑土地优质的玉米作为主要原料，同时搭配温润养胃的山药、清润舒服的葛根，三种食材科学搭配研磨成粉，粉质特别的细腻，并且是零蔗糖、零添加剂的，让大家吃得安心有营养。那平时在店里买过的朋友都知道，零售价一包是29.8元。那今天电台给大家发福利了，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下单，到手整整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还给您多送一包，198元到手整整11大包，够吃小半年了。山药健脾养胃，葛根清润肠道，玉米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每天来一碗促进肠道蠕动，胃里暖暖的特别舒服，平均每天只要花1.多元就可以养护肠胃了。此次福利库存有限，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老年人独居买菜做饭都特别的麻烦，自己忙活大半天，一个人吃完还要收拾碗筷，所以说很多朋友就索性不做了，要么就随便吃几口对付对付。但是呢，长此以往，营养跟不上，饮食不规律，身体和脾胃特别容易出现问题。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平时早晨晚上不想做饭的时候当做代餐喝一包，营养又养胃，每包足足有400克，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小袋分装，喝的时候呢不用开火，也不用长时间的熬煮，只需要准备一碗热水，拆开一袋倒入碗中搅拌10几秒，一碗温润顺滑营养的玉米糊糊就做好了。不用清洗厨具，不用处理食材，就算手脚不方便眼神不好的长辈也可以轻松操作。4007101909 4007101909，不仅是中老年朋友，日常上班族早起赶时间不想折腾做早饭的，或者下午饿了睡前想吃点东西的，那随手就可以冲泡，30秒钟就能完成，零蔗糖、零添加剂，低糖又低卡，喝完了完全没有负担。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下单5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再给您加送一包，198元可以到手整整11大包，一包只要18元。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来自江宁区的陈阿姨说，今年75岁了，儿女在外地工作，目前是一个人住，自己肠胃虚弱，牙口也不好。

0: 好，杂粮馒头嚼着都费劲，那早上的时候就想喝一碗粗粮粥，吃个鸡蛋。自己煮饭特别的麻烦，煮多了呢还喝不完。那自从买了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可方便了，里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平时早上没胃口的时候就用热水冲一包，配个鸡蛋，营养又健康，满满的玉米清香，喝下去还非常的顺滑，完全不甜腻。那现在喝了两个多月了，胃口都好了，也不胀气了，特别爱喝。那除了陈阿姨呢，我们还收到很多听友的好评留言，说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坚持喝下来，胃不胀气了，消化好了，胃口好了，我们由衷的为大家感到开心。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如果你想温和养护肠胃，如果你家中有肠胃虚弱的长辈，如果你想找一款低卡营养的代餐，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活动。五大包只要99块钱，订购两组再给您多送一包，到手11大包只要198，单包低至18块钱。平时店内购买一包至少要29.8了，真的非常的划算。多囤两包，让长辈不用每天费力做饭，轻轻松松就可以喝上一碗养胃又省心的营养玉米糊。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7: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留言，也可以加我们。

0: 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没错，欢迎大家呢直接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LIUJIA 都是小写啊，后面加上1005846，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0: 是的，大家在大蓝鲸上面都在留言啊，今天很多人都在夸我们这个穿得很好看，然后六阿外说李欣老师张口就说好羡慕你啊，你咋这么会说，口若悬河。
1: 哪个悬口？我给你展示一个口若悬河。
0: 不是你的话筒把你的嘴遮掉了，他看不到。你把话筒往旁边拐一点，这样子他就可以看到了。哎、口若悬河。
1: 不过有的时候啊，就我一朋友会讲说，一般嘴巴啊、口若悬河的人，当然这个口若悬河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形容嘴巴大一点的人唱歌会很好听。
0: 啊，口若悬河是形容嘴巴大的。我第一次听到说嘴巴大是口若悬河，
1: 哎呦，就是最表面的意思吧，口若悬河
0: 啊、唱歌会比较好听。那我们俩嘴巴都不大，所以唱歌都不好听。
1: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俩擅长的是串歌。
0: 我们俩擅长的是跳舞。
1: 哦，跳舞啊、哎，可以的。一个呢就是腰断了，一个呢就是腿受过伤。
0: 我昨天在看那个徐良演唱会那个小哥哥跳舞的时候，我在想，这辈子可能最大的遗憾就是四肢有点不太协调。
1: 哎呦，我刚看了一下，我们面对面啊，刘佳老师说、你快看啊，太帅了。我看了一下哈，我为大家验证了一下，确实很帅啊。基本上的感觉呢就像是一个灵活的黄景瑜，然后呢跳舞的这个身姿又很像黄宗泽、当时不是有一段非常出圈的他也知道吗、很像啊。
0: 所以你看看为什么粉丝能从6000多一夜之间变113万。
1: 我跟刘佳老师还说呢，我说这年头啊、那个新媒体特别火爆嘛、所以呢你会发现啊，长得特别好看啊、就惊为天人的这种啊，特别帅特别美的，会吸引一部分的粉丝。
0: 对，
1: 还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说
0: 特别丑的
1: 丑的很有
0: 丑到家的那种，
1: 丑的很有特点的这种啊，也会收获到一波粉丝。
0: 我那天看到了一个，就是一个抖音上面的一个人，他只有一颗牙，
1: 一颗牙，
0: 对，然后
1: 他长在什么位置上？
0: 大门牙只剩一颗。然后他说啊，年轻哦，他说怎么样用一颗牙来啃一个胡萝卜？
1: 哦，我想到了小兔子，
0: 他基本上是这样子，拿着一颗牙转一圈，再一颗牙转一圈啃胡萝卜。
1: 哦，
0: 就粉一下子点赞量也很高哦。
1: 我就想说，其实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一种状态吧，而且它呢是一种比较有趣味性的感觉，对吧？现在可能大家呢都喜欢看一看能够让自己解压的方式，又有人点歌了，叫什么歌？
0: 张欣点的歌都是比较独树一帜的，他要听万物生的梵文版，
1: 梵文版，咱听不懂啊，
0: 是听不懂，但是我看看顾里有没有啊？
1: 好的，我刚想说
0: 没有就明天哈。
1: 我刚想说，张欣是想让我们拓宽一下我们的音乐领域，
0: 真的是
1: 煞费苦心。
0: 对，这萨顶顶听到了该多开心啊！
1: 感谢那个张欣，
0: 对，让萨顶顶再一次可以翻红哈、四比四说你们两个反应都太快了，反应快，可能是一种职业素养吧，就习惯了。
1: 对对对，跟每个人的风格也有关系。
0: 对，东兴小旋风说，今天老二是期末考试要加油，他说这个成绩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数学低，一会儿英语低，一会儿70几分，成绩不稳定其实也不是不常见的事情，就很常见了。因为孩子呢，他可能在他那个年龄段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像大人一样一直都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1: 我跟你说，你还是要知足的，就是说呢，他至少呢有好的时候。
0: 对呀、
1: 你看我之前是高中物理从来就没有及过格、所以说你看有好的时候就证明他还是对吧，也是开窍了，只是可能没有发挥好。
0: 哎，那你为什么还选理科啊？
1: 当时我想一下啊，为什么？我们那个学校呢其实理科比较强，比如说20多个班级、有20个班都是理科，然后剩下的可能零星的3-5个班吧是文科。
0: 那你理科选的是哪两门？
1: 理科的话我们没得选，就是物理、生物、化学。
0: 这3门都要考？
1: 对，都要考。
0: 啊，你
1: 变成理综。
0: 变成
1: 理科综合吗？
0: 可是你不是说你物理都不及格？
1: 对啊，就是不及格。
0: 那你还要选？

0: 择理科。
1: 嗯，然后就文科可能也没学的有多好，或者是说当时在选科的时候，物理还没有显现出来那么不好。嗯，让自己呢对自己产生了一些错觉。嗯，
0: 不过东兴小旋风说他儿子才五年级，哎呀，五年级没关系啦，
1: 不重要
0: 啊，五年级真的还好。
1: 你会发现呢，就是。嗯，咋说呢，小学的时候哈，像这种成绩比较上上下下起伏的这个小朋友哈，他在社会上都特别特别的厉害，
0: 情商可能巨高，
1: 巨高无比。
0: 对，
1: 是的，你不要给他太大压力啊。
0: 对，我小助理就是一个典型，他说他儿子就是属于那种成绩特别好，智商很高，但情商就是 so-so 而已。但女儿呢，她说她看了一下啊，因为女儿还没开始上小学，说觉得以后读书肯定不会有哥哥好，但女儿情商巨高。所以这是你怎么去平衡呢？
1: 对，你就发现小孩子身上他的优点啊，放大，然后缺点呢，让他稍微的
0: 缩小一点，
1: 扬长避短一下啊。
0: 小旋风说，他真的为你找了一个很好很好的搪塞的理由。他说理性不及格情有可原，人家女孩子嘛有颜值就够用了。
1: 真的吗？好像也不是。哎，
0: 有颜值，但你有颜值你才可以考中国传媒大学啊，你没有颜值你肯定考不上啊。
1: 有一点颜值，
0: 再加上努力，
1: 对，再加上那个专业专业的方面的一些造诣啊。而且其实文化课分数也是要高的。
0: 当然中国传媒大学还是非常难考的，这个在这个我们这个圈内还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因为它有两种，一个是小圈一个是大圈。就小圈的话就要你专业非常非常非常好，非常拔尖。
1: 对，
0: 完了之后你的文化课要过线。
1: 对，
0: 如果是大圈的话就是你完全要靠文化分给你去拉分。
1: 是的，没错。我记得我当时高考的时候具体多少分可能是520多分吧。然后就是理科综合考的也不怎么好哈。但得亏呢语数外还凑合。不然的话呢这500多分也没有了哈。
0: 所以啊高考啊有的时候真的也是靠运气的。有的人就是考运比较好，人家经常会说考运比较好，对吧？哎，有的人他就考运不是特别好，平时成绩特别好，但他考试的时候就不是那种考试型选手。
1: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你就通过一次考试判断他的水平其实是不算特别的这种平衡的。或者说不算特别公平的，可是没有办法。
0: 对，
1: 这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公平啊。
0: 镇江刘亦菲来跟我们打招呼了，他说早安啦，所以昨天有答应要送他一首歌的吧，对不
1: 对，
0: 金润吉的歌。谢谢你的爱，那接下来我们就送给镇江刘亦菲好不好。大家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LIUJIA 1005846。

0: 好，这是镇江刘亦菲昨天要点的金润吉的歌啊。昨天是点的是什么？
1: 最远的人是我最近的爱是吗？还是最近的忘记了？
0: 最近的人是我最远的爱呀、
1: 啊。应该最近的爱是吧？
0: 好，金润吉这个名字一听就是朝鲜族的那个人的那个名字。
1: 哎呦，他那个感觉我超喜欢，就唱歌的那个 feel
0: 就很轻松，很 relax。这首歌呢是翻唱了刘德华的版本，这首歌火的时候我还很小、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听刘德华的歌是坐在凉席上，上面还有一个吊扇在哗啦哗啦吊着，就在那个转着、嗯嗯、然后用录音机在听刘德华的歌。
1: 哎呦，刘德华有刘德华的味道，他唱出来也有自己的味道。
0: 对呀、啊，金润吉是绝对是有他自己味道的，就是辨识度很高的歌手。
1: 嗯，是的，声音也有辨识度，而且唱的那个感觉，你看他那个转音转的，哇天哪，转到了心坎去。
0: 这东兴小旋风发了一张
1: 排
0: 栗鸡排骨，好好吃哦。他说广东话裂盖呀，
1: 我看一下，嗯，口水都要出来了，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啊、哦！早上就馋我们两个，知道我们吃的寡淡是不是、
0: 啊？对，哎，里面的那个白色的是什么东西啊？是栗子。
1: 怎么突然之间就磕巴了？是，
0: 你看看那个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
1: 我看一下啊，会不会是百合啊？我看一下啊，
0: 百合烧排骨，
1: 应该还挺好吃的。
0: 这是一种什么样新兴的做法？
1: 我看一眼啊，让我来 check 一下。嗯，
0: 你能看得出来这个是什么吗？
1: 真的很像，不是百合吗？那荔枝。哦，应该也像荔枝哦。
0: 对，
1: 荔枝肉的感
0: 觉。又想八爪鱿鱼，
1: 不是鱿鱼吧？鱿鱼不是应该有爪吗？
0: 那你就告诉我们
1: 到底是啥吧。
0: 荔枝，荔枝是什么啊？
1: 哪个荔枝啊？我看一下啊。没听说过、啊。
0: 荔枝吧？
1: 荔枝哦，对对对，荔枝。
0: 荔枝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不是那个广东人说话的方式啊？荔枝，
0: 荔枝啊，不对啊，荔枝如果用广东话讲，不是荔枝吗？哎，不管它了，
1: 反正我说荔枝，
0: 荔枝是真的荔枝，
1: 对吧？我说荔枝是不是用广东话讲是荔枝？
0: 荔枝，嗯，哦，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广东人的做法，荔枝烧排骨。我活到今天这么大，第一次看到，
1: 好好吃啊，看起来确实还是很有味道的，
0: 就甜甜的那种感觉，
1: 很入味、对，很有。哎，有没有配方啊？不是那个做法啊，我去学习一下。
0: 哦，讲到做法这件事情，我们真的要谢谢云芳。
1: 嗯，
0: 云芳呢，昨天特地发了个微信给我，说当时呢，就是特地要在节目当中答应大家，说要介绍一下酸梅汤怎么做的。
1: 嗯，
0: 然后昨天他特地把那个配方呢，就发给了我。我呢，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下，一会儿我再把它转发到我们的那个嘉兴饼干一家人群里头啊。
1: 好，
0: 他说呢，就是要准备干的山楂120克，乌梅去药房买就可以了，30克，甘草药房也可以买到15克，洛神花6克，加3升的水，浸泡半个小时，大火烧开后，用小火大概烧1个小时，然后取渣加黄冰糖300克融化，再放点桂花，然后。冰箱冷藏
1: 好，还蛮简单的、
0: 不难，
1: 哎，可以尝试一下、特别适合在夏季的时候、对吧，可以让自己呢稍微的这个爽一下、我要说爽一下，然后适合的朋友可以去做起来哈。
0: 对，
1: 而且呢自己做的酸梅汤你会发现这个料还是很足的，并且会相对健康一些，
0: 对
1: 对吧，
0: 所以我把这个文案就直接发到了我们的，就放做法发到了我们的荔枝，我现在脑子全是荔枝，嘉兴饼，
1: 荔枝也对啊、就是本来我们就是荔枝台，
0: 对，嘉兴饼干群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你们想夏天自制一些酸梅汤的，也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做一做。小旋风发来了自制冰红茶也不错哈，这广东人就比较会吃啊、
1: 他们好有生活啊，就是好有生活，就是很有这种生活的情趣。
0: 那天我碰到一个好朋友，然后他也是广东人，他说哎呀我这个嗓子有点痛，他说南京也买不到凉茶，不然我就买个凉茶喝一喝，我需要清热去火。
1: 凉茶，
0: 对，因为广东有很多那种凉茶铺，他凉茶铺的每一个凉茶都会针对不同的身体出现的状况然后来适合你，比如说你是肚子痛的、嗓子痛的、咳嗽的、发烧的，
1: 哎呀 说着说着我就觉得想去广州转一圈。
0: 不好喝哦，你不要以为那个很好喝啊，是很难很难喝的哦。
1: 哦，那就是以功效为主呗。
0: 对对对，它就是以功效为主、哦、然后它一般会说好，你这个喝完然后再给你一瓶，说你这个八个小时以后再喝。嗯，然后它那个每个地方都会贴着那种就是每一个凉茶它的作用是什么。嗯，因为广东比较热比较潮嘛，比较闷热比较潮湿，所以基本上他们有很多凉茶都是会有一定的这种叫新加入到我们这个嘉兴饼干群的
1: 潘
0: 他也是连云港人
1: 哦、嗯、我们连云港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了，
0: 越来越壮大了。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邀请斯文孙出场了。
0: 斯文孙，对，斯文孙作为连云港代表、嗯、这个你要好好的欢迎一下连云港的这些家人们嘉兴饼干们南通宋慧乔来了、嗯、说嘉兴早上好，家人们早上好。
1: 哎呦，你都不知道，我现在对于南通宋慧乔说话的那种感觉已经开始有具象化的那种表现了，因为他我觉得很温柔，自从他那个 Honey 火了之后
0: Honey Honey
1: 是的没错，他说他老公做什么他都要夸，特别喜欢夸、嗯、也是情绪价值给满的那一种，
0: 他就跟小助理一样嘛，
1: 所以我现在叫他 Honey 姐姐。
0: 哦、嗯、好，你以后给他取个名字叫南通宋慧乔 Honey 姐姐。
1: 哎嘿、
0: yeah、小旋风说他朋友广东的前天给他寄了一箱夏天的第一颗龙眼。
1: 第一颗龙眼，
0: 对，因为龙眼可能刚上市吧，
1: 嗯，那就是第一批、啊、
0: 但少吃哦，上火哦，很厉害哦龙眼。
1: 对，但烧出来应该可能会好一点，我发现很多的水果啊、嗯、把它烧熟会好吃。
0: 是，你觉得龙眼是烧熟了好吃还是新鲜的好吃？你说实话。
1: 哦，烧熟了之后可能就是会失去一点它本来的滋味是吧。
0: 那我就不如直接吃桂圆咯。
1: 哦，你说那个干桂圆。
0: 对呀、啊。
1: 干桂圆我一般泡水喝。
0: 对啊、哦、那你说荔枝是烧熟了好吃还是新鲜的好吃？
1: 我没吃过烧熟的，但是想尝试一下。
0: 要不然如果说是烧熟了好吃的话，当年杨贵妃喜欢吃荔枝就烧熟了给他，就不用快马加鞭给他送过去了。
1: 哎呀，烧熟了那个时候也没有保鲜的方式，也会臭的。
0: 有冰块吧。
1: 那个你看那个叫什么大鹏演的那个电影嘛，不就是不仅用上了冰块、嗯、还要干嘛干嘛。哎呦，我觉得那个古代啊，大家想吃到一些什么样的美食真太难了啊。
0: 那当然很难了，那是古代呀、啊、
1: 嗯，
0: 但是古代他们 也有自己的降温的方法，什么把水浇到那个房子的顶上啊之类的。
1: 那不就是跟我们那个叫什么物理降温是一样的吗？贴个退烧贴。
0: 只要额头上面贴个退烧贴说嗯发烧了。但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为了让自己保持冷静，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也会贴一个、
1: 哦、
0: 那个退烧贴的功效不光光是退烧，它也有可以让你保持冷静的功能，
1: 就让你情绪稳定一点。
0: 情绪稳定、哦、我们以后上早班是不是要贴一个？
1: 哎，我看可快了。
0: 好，大家在大蓝鲸上面都在给我们留言哈，我们来看一看。南通宋慧乔说哈哈哈哈妮姐姐。无敌小蒜头说我跟我老婆就是互称哈妮。
1: 我天哪、嗯、原来

0: 你们都这么的有经营婚姻的一种智慧啊。
1: 嗯，他说很多不熟悉的人啊，听到都说你们好腻歪哦，好腻歪哦。就是不是我们俩，就他们夫妻两个，因为他们互称 honey 嘛。
0: 啊，不管他们。
1: 哎，你想想看，如果你坐到办公室里面，突然你男朋友过来看到你说 honey， 你觉得全办公室的人会怎样？
0: 全坏人鸡皮疙瘩掉一地。
1: 对呀。那你会在办公室里面看到他叫 honey 吗？
0: 我叫不出口，他叫我也就算了。
1: 他叫你 honey 的时候，你会说发烧了吗？怎么了？
0: 就是有病得吃药。
1: 好，那时间到了7:54哈，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我们嘉兴饼干群跟我们互动。成为我们嘉兴饼干的方式就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 LIOJIA100-5846、LIOJIA100-5846。这是张柏芝的心与心愿，昨天本来要放的，但时间来不及了，今天放给大家回味一下吧。

广播前的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知道吃红枣好，但是又被一些麻烦所劝退的？要么吃的时候觉得红枣皮卡喉咙，要么就觉得枣肉嚼着发涩，要么吐核吐得心烦，尤其是给孩子吃，生怕不小心卡到，小心翼翼剥半天还弄得一手黏糊糊。所以呢，必须给大家再次安利咱们的雪诺枣。换句话说，这就是全世界红枣第一好吃的地方，新疆和田的去皮去核的红枣。去皮去核之后只有红枣肉，真的是一口沦陷。大家想象一下啊，不用剥干涩的红枣皮，不用小心翼翼的吐核，抓一颗放进嘴里嚼一嚼，全是绵密香甜的果肉的感觉，所以市面上才会卖那么贵，一袋都要快30了。而现在您参与我们的秒杀，59块钱五大袋带回家，99块钱10袋，一整箱最划算。一整箱里面有25袋，只要225，每袋才只要9块钱。咱们现在称点瓜子、花生都要20多了吧？所以这一袋9块钱，营养满满，全是精华的红枣肉。所以想吃的朋友，现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当然市面上也有便宜的，但是您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咱们的果肉真的很大，去皮去核的工艺也很好，捏一下软软糯糯的，没有一点硬渣子。很多吃红枣怕果皮粗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消化不好，这款雪诺枣完全不用担心。去皮之后口感是直接升级，入口即化的绵密感，甜而不齁，香而不腻，您吃一次就再也回不去吃普通的红枣了。4007101909，4007101909，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注意，9块多钱一袋，只在广播渠道，每袋里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一颗一个的独立包装。平时我们大人上班啊，孩子上学，揣着几袋放到包里，饿了困了随时拆开一颗，又干净又方便，也不用手忙脚乱的去找容器装，给孩子当零食，一颗就是一袋，定量食用。像老年朋友吃，我们的阿姨们叔叔们喜欢去跳广场舞的，随身携带去跳舞出去玩，想吃就吃，独立包装一点都不会脏手，省去了处理红枣的时间。每一袋里都是一个一个的密封锁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颗都是新鲜美味，口感再现。市面上同品质的一袋都要快30了，现在参与我们的秒杀，5袋才59，10袋只要99，一整箱发货最划算，225，25袋，一袋只要9块钱。吃点花生瓜子都要20多了，这一袋9块钱，全是精华，全是果肉。现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购买。昨天有阿姨跟我们说，上

0: 当了，在网上买的这个去皮去核的红枣一塌糊涂，说那个果肉啊根本不行。后来呢还是找我们这边买了一整箱。其实现在网购渠道很多啊，踩过坑的才会知道，原来品质参差不齐的那么多。去皮去核的红枣火了之后，很多商家也多了起来，但是收到货才发现，要么是图文不符，要么是包装简陋不卫生。咱们这一款精选的是新疆和田的大红枣，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每一颗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去除坏果小果，去核去皮之后还要经过多重的质检，独立包装不仅方便，更能隔绝细菌的污染，吃着会更加的安心。咱们的质检报告各项指标都有，出品方是中国供销合作社，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认准了，这样的红枣大人小孩才能放心吃。关键是价格，现在您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不用外面的30块钱一袋，直接5袋59，10袋99，一整箱发货是25袋啊，才225，一袋只要9块钱。想吃的朋友千万别错过，4007101909，4007101909，去皮又去核，香糯糯，营养好吃，划到9块钱一袋，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您江南精选。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